0: 辽宁严直鼎律师身家库成员。辽宁省司法厅评定的2019至2022年辽宁省优秀律师，最关键的一点呢，也是啊，意义上来看啊，尤其是这个实施以来，近些年来百姓受益匪浅啊。
1: 对，
0: 那么能不能请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一看，更加详实的介绍一下，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实打实的好处还有哪些呢？
1: 嗯，好的，
0: 也就是接地气的这部分啊。
1: 好的，
0: 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全国各地的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一定要注意了，现在您看到的您听到的啊，是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阳光热线特别节目走进民法典，守护万家权益。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啊。
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0: 好的，全为我群的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嘉宾老师啊，骆锦宏主任，辽宁严直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啊主任，同时呢也是中国律协锦州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环境与资源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也是咱们锦州市人民政府法律专家库成。我们在这里呢，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里呢，请我们的专家、法律专家老师呢，骆主任及时的为您做一解答啊。我们现在看一看啊，微信公众号微友发来的一些信息，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内容，他说呢，现在呢有很多家庭啊，都是一方啊，在这个
1: 有一个补偿的啊，我们是规定了一个补偿的问题啊。有这样一个案例啊，我给大家说一下。
0: 嗯，
1: 这个刘某珍啊，与这个康某清结婚之后呢，这个康某清呢长期是在外务工，分居了。
4: 区的呗，这那个增收办呢，给我安排两户房子，就安排到哪儿呢？地址是呢，锦州金城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玉兰山小区。
0: 嗯，
4: 这2020年到现在呢，也不给办房照。
0: 嗯，
4: 办房照吧，他还收我的一些各项费用，是2.7万元。这个不但他不办房照，我还先收物业费，他的物业费收的吧，我认为好像是不咋合理。你看那订单，你看收物业费，我给你念一下了，马上我给你念完了啊。
0: 嗯，
4: 这是第一个是垃圾费6000块钱，600块钱，电费600块钱。水费600块钱，煤气费580块钱。
0: 但这个呢，它也是一般情况下，它也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必须得征得，你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这位听友所说的这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啊，他们的一个授权，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业者和物业公司之间啊，双方他是不是也有一个协商的，
1: 在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啊，那么就是规范双方的这种权利义务，
4: 那个骆律师，我可以说话吧？
1: 那您讲。
4: 嗯，对，他的就是从啥时候开始收的呢？就是我们见，就是通过那个区里我们见面的时候，
0: 已经说了，这钥匙我们拿到手了，我们就得接受相关的服务，你就得需要付出一些服务的一些成本，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物业服务呢是什么呢？是。这个他是通过给这个业主全体业主提供的各方面的服务来收取这个物业服务费，
4: 说把钥匙给咱了，你完了就收我的费用，这个您说这个应该合理吗？
1: 合同虽然没有签订，但是呢，你作为业已经成为这个业主了，那么物业服务呢，它是一个连续性的服务，它不是说哎你没有收的，你没有那什么呢，我就不服务了，对吧？你没有不交费，
0: 没入住，没入住，我就不收你费用了，
1: 我就不收
0: 你
1: 费用，
0: 不交，不是那样的。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它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服务的，
0: 对，
1: 能提供物业服务了，
0: 咱们就要付出费用的，
1: 对，所以说你支付物业服务费呢，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多的疑义，太多疑义，
0: 听明白了，它是一般情况都是按照平方米。
1: 按照平方米，它是按照一定的
0: 标准来啊。
1: 实际上呢，这个公共维修基金呢，是由这个来代收，完了再缴到这个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去。
0: 是这样的
1: 如果说您对这个收费的这个数额呀，有疑义的话，您可以到这个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去询问呢，去了解一下。
0: 一般情况下都是你房屋所在区。

0: 区，
1: 是不是哈？
0: 对，
1: 哎，是不是哈？相关的法律法条应该是瞪着我来呀，保护我呀。但是我们从这个民法典角度也好，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也好啊，出台的背景啊，或者是它出台的一些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合法人，
0: 保护合法权益，
1: 合法权益是不是不被侵犯？哎，那么我们大家伙呢，就一定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思考问题的一个角度了。这样来说，你再结合这个专家老师的一些建议啊，这个侵权的事情啊，或者是损失啊，对吧？哈，
0: 对的。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刚才温友所谈到的这个事情，就是很多家庭一方呢在外挣钱，另一方的全职顾家，突然之间乌云密布了，我们这个家庭呢不能够再继续存续下去了，走向对簿公堂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有的时候和了一个案例，刚说了一个开头，是不是哈？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刘某、康某结婚之后，康某呢长期为这个外出务工，分居呢有20多年的时间了，啊，刘某呢是这个什么呢？独自抚养孩子，承担家务，照顾老人。最后呢，像我们刚才对这个案件之后，他们是怎么开展维权的呢？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的呢？陆主任啊，请您为我们大家伙呢介绍介绍。
0: 这个刘某的这个申请呢，在一审没有获得支持之后啊，他是申请了这个审判监督，就是由当地的检察院受理了这个刘某的这个监督申请。承办的检察官呢，经审查认为呢，查明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情况，是呢本案准确适用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的关键。这个第1088条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就本案呢，检察官呢在进行了充分的调查核实之后呢，查明了这个是康某呢是自孩子5岁起呢便外出务工了，长期这个与这个妻子分居，妻子呢独立抚养孩子，对家庭负担了较多义务，向这个法院呢提出了这个再审啊这样一个检察建议，再审法院呢受理的这个受理之后呢，依据民法典第1088条。认定刘某真呢负担了较多的这种家庭义务，判决呢康某呢支付离婚经济补偿8万元
1: 啊，也就是说支持了刘某的这个申诉的一个请求，是不是哈？
0: 支持了，依据这个承担家务负担义务较多的，那么离婚的时候呢可以获得补偿，另一方呢也应当给予补偿，这样的一个
1: 那从这个陆主任，从您这个法律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啊。民法典第1088条，也就是1088，利息什么的，是不是？大家觉得这没啥太大的一些难度，一张嘴了，驳不开这个情面啊，就借了啊，举手之劳嘛，哎，但是就是说，有些时候在这个举手之劳之后背后啊，它有着很多的一些法律风险，是不是？
0: 对的。
1: 那么具体什么风险呢？我们大家伙
0: 一些问题，就是有些人呢，比如说我有信用卡。这不是那个借记卡，就是银行的发行的那个信用卡。我用信用卡去套现。那我再去借给别人牟利。
1: 就是套取这个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呗，是吧？
0: 对，实际上就是套取了这个我从银行借的钱，那利息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我贷给他人的时候呢，利息
1: 高一点。
0: 高一点。
1: 差价。
0: 中间挣个差价。很多人是这样一个心理。
1: 稳赚不赔。
0: 总以为是稳赚不赔的。但是实际上来说呢，这个属于是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那么
1: 唤醒更多的人来关注一下，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们啊，刚刚成年人，对不对哈？
0: 对，
1: 过了18周岁之后啊，有这个他自己的一个可以支配法律赋予的一些权利了，不像说是未成年人了，对不对？往往在这个时候呢，感觉到哎呀太好玩了，再也不

0: 家庭暴力没有旁观者，我们都身在其中。
1: 北京时间8:40，我们锦州新闻广播杨国正线节目呢就开始策划啊这期特别节目。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经常在我们节目版头出现之后第一句话，本节目法律篇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亮个相，让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能够知晓啊我们法律专家老师啊在这个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
2: 男方呢这当时呢是情绪失控，当众呢用这个滚烫的这种开水呀、直接这个泼洒这个女方的身体
1: 啊、
2: 对，造成了大面积重度烫伤。
1: 都有哪些考虑，都有怎样的一些这个支持受害人的这个维护权益的这一面呢？
2: 对，这个实际上来说呢，法院第四一点呢，就是对于孩子以后的教育费、医疗费等大额支出，判决男方呢承担60%的责任，也就是主要责任。
1: 那在此就是说，陆主任，您通过今天我们这期特别节目，把这个案例呢单独拿出来，肯定会有
2: 请求呢进行合理的处理。那么其他的诉讼请求呢，在全部查明后，那么对其他诉讼请求呢进行这个判决
1: 您权益
2: 对
1: 啊。通过陆主任的啊这几课的这个讲解啊，让我们更加清晰的明了啊公平的法治力量。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啊全国各地的听友和朋友，尤其是在收听收看我们这期节目的还有呢此时此有理有据啊，这样来讲呢我们的社会呢才能更加和谐。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对于这个我们没有来得及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的

0: 点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广播电视台。

六七。

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期。

0: 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1: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本期节目我们来倾听啊，邵北泉理事会理事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丽君老师的故事。那张丽君老师呢，是邵北泉的第三代，对武术感兴趣，今天的节目一定要听一听。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们的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进行直播，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来看一看啊，张丽君老师的风采。那今天呢，也给大家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知道邵北泉吗？或者说说您练过武吗？啊，就是自学的呀，或者说是心血来潮练过一段时间的啊，都可以，咱们参与这个话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张老师进入他的。
2: 好。很久以前了，那时我只有10岁。
1: 嗯，
2: 70年代的时候啊，大家是通过收音机听评书的。
1: 嗯，
2: 我那时候喜欢听评书，最喜欢听岳飞传，岳飞是比较大。
1: 嗯，
2: 再后来听评书杨家将，更是感动，满门忠烈为国捐躯。评书里的主人公岳飞与杨家将都是武艺超群、保家卫国的典范，我非常羡慕。
1: 武，没有直接能够教您的，是不是？
2: 没有。
1: 嗯，所以呢，张老师采取了一个很多人都想到的办法：我买点书看，我先从书上看一看，然后为了能够感受一下兵器，那个兵器都是自己做的，是吧？然后
2: 应该多学点武艺。
1: 嗯。
2: 那时候想拜师呢，又怕人家不收，就自己呢攒点零花钱去新华书店买武术方面的书籍。那时候的书啊，主要是国家的这个规定套路，
1: 嗯，
2: 啊，就按照书上的动作用，回来呢就挺认真的模仿。
1: 嗯，
2: 由于没有钱买器械呀，自己就拿着一些这个拖布杆了，很类似的吧，木质的一些，这个做一些棍呐、剑呐。
1: 嗯。
2: 但是呢，就感觉，
1: 什么事儿是你那种，哎呀，无怨无悔，干起来不怕苦不怕累的，这个可能就是你的兴趣所在啊，也是你的天赋所在。到了大学期间，其实我没想到张老师的正式习武经历，其实开始比我想的要晚啊，就是从大学期间是正式拜师了。啊，而且这次一拜就好几位师傅，多高呢？1978年，咱们国家呢总共是600多万人报考，他的录取率只有6%几，啊，那么现在什么概念？现在高考录取率已经达到70%以上了，所以当年这个1978年张老师考上工学院的难度和现在从辽宁省考一个985差不多，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对比的。
2: 嗯，那时候一个考场考上一个。
1: 是不是现在一个考场可能落榜一个所以这是能文能武的张老师啊。好了，我插话插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张老师的大学时代
2: 啊。在大学不太入流，
1: 嗯，
2: 就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进步太慢，应该找个师傅学正统的武术。
1: 嗯，
2: 他呢有几个同学呢都是练武术的，但是他认为我的年龄那是已经18了，是吧？
1: 嗯，
2: 就觉得你年龄比较大了，要再从那个沉筋拔骨的这个压腿开始，可能难度大。
1: 嗯，
2: 不如就直接学点实用武术，对基本功要求不是那么强的，是吧？
1: 嗯，
2: 他觉得邵北泉挺适合。后来我也同意了，他就给我推荐给他，他说这也不能耽误你。
1: 嗯
2: 啊，我给你引荐到我那个老师，李国印老师那儿，是吧？我和他到李老师那儿去呢，这个李老师人挺好，看我这么热爱武术，就接受我了。
1: 嗯，
2: 以后的他你学不着东西啊。
1: 嗯，
2: 我还是给你介绍到 这个高人那儿去吧，我的老师。
1: 那这个侧面看出张老师挺优秀的，要不然呢不会说是我怕耽误了你，我给你推荐更好的，可能是孩子你歇歇吧算了。
2: 当时就对我的一个谦虚态度还是有点感动。这样呢他就给我领到他经常去练功那个地方，就是锦州铁路局那个办公那个大楼的门前，有个大树林儿，我们就进入的这种执着都深深地影响我。
1: 据说张荣石老师看到您第一眼就非常满意，就是觉得哎呦遇到良才了。那您自己觉得能被这么多位老师欣赏，尤其是张荣石老师对您这么认可，为啥呢？
2: 良才实际谈不上，我当时还很紧张。见到张老师后呢，

0: 发现张老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当他了解到我是锦州工学院的学生的时候，就面露喜色，
1: 嗯，
0: 让我打一套拳看看。
1: 居然能有个大学生来学这个
0: 啊！那时学生还真不少，说你的基础不错，只要下功夫去练，一定能够有成就。你每周呢，到我的这个教拳的训练点儿是吧，来学。他说每周日，中午11点到1点，他教拳，没听过，这但是呢，享受过了，
1: 对。
0: 被看中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呢，觉得我很朴实，啊，朴实很谦虚；二呢，看到我有一定的基础，因为毕竟那个小时钉了骨头，身体好像是有韧性啊。
1: 我同学的哥哥叫江海啊，他就是练少北拳的。张老师是否认识？
0: 认识江海，江海在东湖，
1: 哦，
0: 在那儿练，
1: 那
0: 他
1: 么。
0: 的老师叫王兆发。
1: 这个一下都能理出来谁是谁哈，
0: 对。
1: 其实在这儿呢也是告诉大家呢，咱们这个少北拳也是刚刚张老师去编辑的，能够看出什么呢？就是少北拳在张老师的手上是一直在发扬光大，而且让他能够普惠更多的人。好了，这个是给大家看过了啊，一会儿咱们接着说。那接下来就说说少北拳的起源，可能好多人觉得。
0: 大家知道，这个少林拳呢，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少北拳呢，它源于少林，独有创新，是吧？其体系呢，主要由三大源头构成。其一，刚猛技艺多出承自张崇禧第四代弟子张大齐所创的华掌拳体系。其三，健身养生功，则是冀东张氏家族所传导引术与气功法脉。话说里，总结出双工四术体系，高度的这个概括。少北武术是双工四术。那么，双工是指啥呢？是两大基本功，一个呢是专练身体素质的，跑腿的。叫六根功。那四术呢，就是指拳术，空手的是吧？空手的，气术拿这个各种武器的，攻术，那这个大家都知道，攻术很厉害是吧？开石了、投双石碑了等等，哎，这些就是这过去呢，他这个停石不振，他讲这种，这个如何去防范。对方来偷袭，然后还可以保护自己这个保镖是吧？所以这个百破机关术就设一六步呢，就是打、拿、擒、卸、倒、摔，是吧？因六步呢，就是破打、破拿、破卸、破摔、破倒，是吧？就是既打就得有破打，这叫一攻一防。所以形成这个攻防，这攻防呢，就是所谓的阴阳。所以大家对阴阳可能不太好理解，这一说这就可以理解了。那么呢，这个拳术呢，又包括呢四大部分，叫长拳、短打、破拿、敲。实际这个套路呢，就是便于记住招式的，编的25套。那么气术呢，包括八大器械。少北拳这个八大器械呢，和外边说的18般兵器不一样。带尖儿的、带刃儿的，没尖儿没刃儿的叫钝器，是吧？你像这个红缨枪，它也是尖锋，然后呢，它这个是一个长杆儿，叫尖锋杆儿背器，它这么去分。然后脱手器，所有的飞镖啊、飞黄石啊这些东西，它都是脱手器。
1: 我们一般把那个叫暗器。
0: 对，那叫暗器武器，就练共性这一部分，它基本上就能满足咱们的这个对武器的这种训练。
1: 这个张老师刚才中心意思告诉大家呢，咱们少北拳现在既有理论，又有核心啊，又有这个各种成熟的套路了，是非常完善的一个武种了。 你的理解没错，
0: 高手谈不上。
1: 咱们地方所限啊，张老师不太方便在现场给大家这个演绎一下，咱们就听张老师的讲述。还有看看90后宝妈说呢，说张老师看着也就40多岁的样子，真的习武之人很显年轻啊。如果不是透露出1978年就读大学这个事情，可能您走在路上遇到张老师也很难判断他的实际年龄。啊，所以习武这个事儿对身体确实很有好处。
0: 年龄不是秘密，
1: 嗯，
0: 现在是65岁。
1: 再来看金子悠悠说呢，以前听说过邵北泉在人造湖有一位姓张的老先生就教徒弟，嗯，这个我估计每一位在哪儿教的，张老师心里就差不多能知道是谁哈。
0: 因为锦州是邵北泉的祖庭大本营，
1: 嗯，
0: 所以练过的人。最少
2: 张老师的志向是蛮高

0: 他呢，就是想把这个有功于咱们国家的这个武术，因为武术呢是千百年来训练将领和士兵的。将领和士兵，张老师就想把这个用于武装将领和士兵的这个武术传承下来。
1: 就即便说到现在啊，我们已经到了科技战的这个时代了，但是作为军人，体制依然非常重要。
0: 跟警察了，像我们的司令地的警察也很多，然后他们呢需要抓坏人，就需要有一定本领，那么他就需要武术来武装他
1: 这个初心其实我觉得
0: 们。
1: 是很伟大的一个事儿哈。那么到了1996年的时候，邵北泉呢是被定为全国第131个传统的犬种。其实之前我跟张老师聊天的时候说，咱们
0: 80年代的国家挖掘整理的时候，这个符合挖掘整理要求的这个犬种，只有129个。
1: 已经是很多都失传了。
0: 对，
1: 那么到了2021年的时候，邵北泉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
0: 证明你是一个名门正派，是吧？名门正派是被国家承认的武术派系。这个进入国家级非遗，这个意义重大，因为它又证明它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国家，对，尤其是进校园，因为学生们呢都是有文化的，你要是简单几个动作的去学习，那可能对他们的这个影响不大。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张老师也一直在做自己的努力啊，展示一下张老师诸多荣誉吧，是吧？张老师说，因为接了这个聘书之后啊，觉得这个日常工作更忙了。
0: 是的。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讲啊，咱们刚才有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下，这个是小海说了，他说我想知道，就普通人能学会邵北泉吗？
0: 你追求什么目标？如果说我想养生，那就练这个气功啦，这个健身舞经啦。如果说我是想去表演，那我就练套路。如果说我要对敌，那我要上擂台。
1: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从强身健体上来说啊，或者说呢，保护自己也好，就邵北泉的益处是哪些？
0: 这个邵北泉吧，他呢，这个追求啊，你跑步啊，走路啊，这些都是健身，都是增强体质的。那么武术呢，九术功，它就是专门训练你体质的。你没有强大的身体，没有硬度，没有速度，没有力度，那你不可能。
1: 不，这不是玩笑。我觉得真遇到危险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正常人来讲，就怎么能够避免危险是最重要的。
0: 对，避险，避险。通过训练呢，可能在不同的方面会有所收获。这个内外兼修的训
1: 其实我们多学习一些理论，就包括对身体的了解，也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运动伤害。
0: 对。
1: 看到这个中医小筑说，小时候啊，我见过二舅练武，他是少林派的。后来在80年代呢，也苦练了2个月。这个80年代苦练2个月，指的是你自己是吧？到后来，张丽君老师，你们还能够去对话，能够去了解是吧？张老师有一招叫点钢力是吗？爆发力据说是特别
0: 他
1: 强
0: 这个武术呢，他都讲力。
1: 的。
0: 邵伟全的这个力呢，他呢，你不接受对方发的力呢，没有使用价值。所以说，就训练中呢，去故意训练，触及外体瞬间去爆发。所以这种力呢，我们就称它为点钢力。
1: 就是通俗一点叫爆发力。
0: 对，就是
1: 那您的。
0: 不啊。我也经常练，练呢有些这个工人师傅就看过我练，到我这个跟前呢，有时候还想指导，但是我呢，因为这个练邵北拳呢， 我还挺支付，
1: 嗯，
0: 还不接受我。瘦小说你别练了，练啥也不好使，你跟我混吧。我当时也不服，我说那就比划比划呗，看看你有多厉害。你打过我就跟你混。他也不客气，他那个叫螳螂拳嘛，上来就来一个摸眉牵眼。气功泡拳里面有个叫长水手，因为我躲得远了一点，所以就需要用这个远距离的打击。还很巧啊，还真打中了心窝了。由于这个当时用力也比较大，他很痛苦。给单独发展，也借助了他们的力量。
1: 这个也是完成了当年那个张老师的一个愿望
0: 对，
1: 啊，就您的师傅对您的一个期待。哎，这是个大学生，他以后可能会分配到外地去工作，他能把少北推广出去。
0: 对，
1: 虽然是
0: 把
1: 以
0: 我
1: 这
0: 们
1: 个，
0: 都当成种子了。
1: 哎，有。

0: 还有这个一战成名的经历，用了什么叫单斩秦阳啊？
1: 这个呢是正规的一个俩人的搏击。当时这个他是1914侦察连长，在丹东刑警队当中队长。他呢打了30个场子没敌手，到我那儿也没瞧得起我，也没看出我太出奇来，就把我教过的几个徒弟呢就都给比划倒了。当时呢我一看这不比划也不行
0: 你得找回这个场子。
1: 了，这以后也没法混
0: 对，
1: 我当时就有点好胜，我说那你冲我来吧。这眼睛都红了，别人说你都眼睛都红了，你急眼了。他就把枪往旁边一扔，上来就来一个深海之后呢，就一个插河。他呢，因为一轻敌，这就有一下就撂倒了。前滚翻后滚翻的没起来，后来我就把他拉起
0: 哎，张老师一战成名，替自己徒弟找回了场子，是吧？
1: 是那时候也害怕，一看他
0: 越高责任越大了。曾经呢，带领自己的团队到香港去参加国际武术的比赛，据说是拿了很多牌回来，是吧？各种奖牌。那段经历，您回顾一下。
1: 2007年，我起呢，组成了一个少尉团的表演队吧，是
0: 您带队出征了。
1: 吧？32个人。当时到公安局进出口管理处，那个处长还跟我说：“你得都给我带回来呀，一个也不能给我扔下。”很坚强，坚持比赛，还取得了金牌。因为上场前大家也发现他不正常，所以裁判呢和观众啊，对他呢都表示了一种赞赏
0: 就舞者的坚韧
1: 啊。2004年，我参加在河南郑州举办的首届世界传统武术节，这个少北拳呢就派我到中国武协队，因为这武协队呢是26名成员，有20人的金牌，8把刀的银牌，还有点这个重要的记忆是啥呢？少林寺罗汉院院长释永志和我一组，然后他呢，对这个少北拳也是大加赞赏。
0: 常重要的工作啊，张老师的本职工作啊，不是说这个一直是仅仅是做这个
1: 不
0: 拳，
1: 是武术专业，
0: 对，他不是武术专业啊。那您当时拒绝了少林的这次真诚的邀请是为什么呢？
1: 那当时我也是这个机关办实体的一个企业领导了。
0: 那张老师呢，在这个收徒的问题上也一直是非常非常的尽职尽责，因为他的师傅就跟他说：“说学拳你要多教学生，所以你看张老师呢是几十年来坚持公益教拳，坚持的动力是什么？因为您个人其实也挺忙的。
1: 这个呢，主要还是受我的老师的影响。再一个呢，就是。觉得自己有所长，应该有所发挥，是吧？那么在少北拳的这个教学呢，它好像是与外边不太一样。我们呢，一是呢公益性的教拳，一个是这个有偿教拳。你开武馆武校，它就是有偿教拳。像我们呢，就在公园或哪儿设个训练点儿。那这样，

0: 搞装修这类
1: 嗯，听着和练
0: 的。
1: 武丝毫没有关联。
0: 对，然后呢，他的身体条件呢又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僵硬型啊，不是那种柔韧性非常好的那家，但是他就特别执着，这个几十年的坚持，这么坚持呢，好多这个学习中呢，也得让他不断的去改进动作，他还是愿意这个孜孜不倦的学，但是他不只是学少北。为少北也做了很多贡献，参加各种培训班，获得了国家的裁判员、教练员资格，也达到了中国武术六段。去年全国传统武术公开赛沈阳赛区呢，还获得了金牌。目前呢，在师专啊做少北拳的这个教练，每年呢都为理事会的少北通讯做这个排版印刷，
1: 难怪啊，这个杂志当时一上手的时候，我觉得姜老师这边可以啊，这个排版是非常的专业化的去排
0: 我没
1: 版。
0: 这本事，这是人家设计。
1: 好，有这样的一位弟子，虽然属于天资不高，但是孜孜不倦。从他的身上不单让我们看到了说学这个少北拳，就觉得这样的人他其实做什么都很能成功。
0: 对。
1: 那我相信哈，您这是收了2000多个弟子，那一定有您不熟的弟子，什么样的您不熟？
0: 这个吧，主要是看人品。因为如果天资好，要学少北之后呢，他确实在打的方面会很厉害的。如果他呢不讲德行，那会造成社会危害。所以这一方面呢，这样的人是不能收的。再一个呢，就是不孝顺的，这样的也不行。还有呢，就是说。本职工作做不好的，这样的也会影响到我呀，所以我也不会受这样，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咱们是有门规的
0: 对，
1: 啊。看有一位叫新生的听众朋友，他说呢，我在上海收看，点赞啊。好，那其实不单是咱们锦州本土的听众朋友对少北拳挺有兴趣啊，通过咱们这个视频号的平台了解到的也不少。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在线人数是400多人，啊，这点赞量能达到4万多，可能有一些弟子是默默的在支持着张老师这期节目啊。
0: 感谢他们。
1: 那么现在呢，咱们的少北弟子是据说有超10万人了，全国都算上。那您，啊，其实现在张老师就属于这个门派的掌门人啊。您认为合格的少北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0: 这个合格少北人的标准呢，就不能以打，是吧？你能打做标准了。
1: 不是说你功夫越高你就越好，
0: 对，这得看呢，这个他的贡献，是吧？这得看他贡献，因为这时代啊和社会需求在改变，合格标准呢，必然是改变，能有多少人呢？就很难说了。承认自己是少北人，并且由正统的少北老师传承过的，愿意为传统文化做公益活动、做贡献的，这就可以了。就是
1: 我
0: 合
1: 觉得
0: 格
1: 老
0: 少
1: 师
0: 北。
1: 说的是推进这个百千万工程，啊，还有呢一个很好的消息，在大连少北的数字保护中心落成了，也就是说把这个高科技引入到这个少北拳当中，啊，有这个 AI 的教学，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以张老师真的是为少北拳的发展，啊，他做了很。但是呢，在去年的时候，少北拳呢作为唯一的传统武术登上了清华马约翰体育论坛，那当时呢，张老师是去做了一个报告，回想一下做报告的心情。
0: 哎呦，当时是应该说是很兴奋吧，200篇优秀论文参加活动。我们依托渤海大学，有6篇论文获得资格，有5位少北拳的传承人到清华大学的会议场

0: 讲学。
1: 嗯。
0: 但要是形成这个论文，并且是这个学术界的论文，
1: 还得经得住推敲。
0: 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荣耀。
1: 嗯，
0: 哎，
1: 张老师也为之做了很多自己的努力。
0: 对，
1: 嗯，
0: 这个我写的是少伟，这个跆拳道的成功也是把他们这个36个门派整合之后，产生了一个新的体系，
1: 嗯，
0: 也是创新产生的。
1: 嗯。
0: 少伟拳呢，也是把少林拳还有其他拳种进行这个梳理整合，利用阴阳对立体这个统一律，形成了自己的创新。
1: 是呢，把他推向了一个高峰，啊，有了自己的一个总结。那后来呢，张老师还带队呢到俄罗斯去进行这个文化传播。当时有语言上的壁垒吗？
0: 有啊，
1: 嗯。
0: 这个当时呢是中非遗部门组织了将近20个项目，是吧？其中呢动作方面呢，也就是3项，
1: 嗯，
0: 有这个二人转。
1: 哦，
0: 二人转呢是那个铁岭的张春芳、丧春晚的，丧春晚的。
1: 也是看到有，也是很有意义，就真正把少北推向了海外，嗯。
0: 这个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这些这个外国友人吧，也特别喜欢武术，然后和我们搞了11场的交流，
1: 啊，那么多。
0: 哎，和我们有照相啊，然后又现场学习呀，哎，是这样的。然后在那个伏尔加河畔，李省长呢看完我们的这个表演之后呢，又和我们交流了一番。还鼓励我呢，这个好好传承。
1: 我觉得至少呢，张老师没有辜负他女人，推到更远的地方，也吸纳更多人去接受他。
0: 我当时呢，和我一起去的这个徒弟叫那庆龙，他是师专的一个武术老师，他用这个手机翻译软件和现场的这些俄罗斯人交流。
1: 科技是个好东西啊，也可以带自己的弟子来。啊，让大家呢有一个近距离的通过电波去感受少北魅力的机会，准备了很多，但是今天呢只能是，先谈到这里啊。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最是好时节说呢，我是江苏的听众，对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那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能够听到少北圈更多好的消息，嗯。
0: 谢谢。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6号12点到27号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7号8点到28号，
2: 通常是已经接了两个诉求了啊，就是把这个一楼啊，一楼这个业主或者把这房屋租赁给其他这个业者了之后呢，用作这个经营嘛，当做这个门市房了，商铺，在这过程当中对这个墙体进行，然后呢，上边就是

0: 搭了这个预制板，连那个圈梁都没有，就是圈梁的那种结构，后来跟它叫砖混的。那么这个就最早的结构的，那么出现在上周这个诉求就是女儿里。昨天我们接了这个当地社区这个添堵的一件事儿啊，彼此都是如此。你做生意图的是顺顺当当做一点生意，赚一点钱，赚辛苦钱。那么楼上的人家这些居民呢，住户呢，物权法都有规定，这个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的。你这楼下
1: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近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你好，王山老师。
0: 哦，中午好，请讲。
2: 你好。
0: 嗯。
2: 就是5月21号啊，我还没女儿里拆承重墙的事儿。
0: 您这声音还可以再大一点吗？
2: 哦，那朝王啊，我们王。
0: 那个，这位，张先生是吧？
2: 对。
0: 你是捂着嘴巴还是戴着口罩说话呢？
2: 没有。
0: 大大方方的说，你还是身边有人在午休午睡呀、啊？如果不是，
2: 有人午睡啊。
0: 有人呢？那你离开
2: 屋里面有裂纹，地面。
0: 地面有裂痕了是吧？
2: 对，瓷砖都坏了。
0: 嗯，
2: 我才想起来这事
0: 儿。哦，我也想起来了。您是不是把这个家里边这个地面的被破坏的那拍成一个极短的视频，大概有6秒还是9秒，
2: 对
0: 是吧？没提起这个话题呀、
2: 啊。当时一楼说了，一楼说没事儿，我这不是上那个朝方的，当时咱们也不明白呀、啊。
0: 嗯，
2: 他说没有问题。你看，过2-3年了，我才后怕。
0: 当然了，这个裂痕产生了。
2: 对呀、
0: 啊。这取决于我们在这儿这个怎么表述，而是由这个权威资质的这样的这个检测公司专业的啊，他们给出具的这个检测评估报告，要承担法律责任。毕竟啊，这个必须得依靠专业力量、专业设备做出专业的评估报告，然后再由专业人士来发布出来。当然，昨天这个社区书记也说了，一旦他们拿到这个报告之后，会马上通报给这个楼上的相关那些业主的，2-3-4层吧，还是知道了情况之后吧，您就第一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怎么来解决？要收集并且固化这个证据。您刚才就说到了2次给我们传了这个，今天传这个，我们也在做这个节目直播，然后呢在那儿比对一下，就是一，第二呢，要把这个时间体现出来，体现在这个照片或者画面当中啊，做一些这方面的这个设计，然后再去拍摄，已经装修完了，那你这个事情啊，或者你当时啊2-3年之前跟楼下沟通交涉的过程，有没有你能提供佐证的？有吗？
2: 哎呀，就口头呗。
0: 就是说，假设您现在呀、固化证据所采取的步骤，第二呢，你还可以啊向这个相关的部门，这个行政单位呀、提起这个申诉啊。
2: 社区呗，还是
0: 社区？不是，社区不是行政单位。
2: 啊、
0: 你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2: 古塔区。
0: 优先向所在的，而且必须向所在的社区提出报告。
2: 哦。
0: 由社区替您完成一个书面的这个申请，把这个申请综合执法这个联合执法这个单子啊，相应的帮助。
2: 那个没有物业，这小区没有物业。
0: 你封闭小区还没有物业呀、啊？
2: 没有，可能是属于外有所，民政外有所。
0: 明白了，你可啊，那你可以向那个干休所啊，这个管理部门，那干休所他就请他们来出面。为这个事情给您提供一些这个佐证，这是最好的。这是民政是这个物业履职的一个体现，
2: 嗯，
0: 有这个义务啊，否则的话他要作为连带被告的，
2: 嗯
0: 讲清，
2: 嗯
0: 查处。

0: 怎么具体怎么查处，文件上有规定，这个可以查阅到，包括，甚至这个法律语言说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罚款，这个承担相应责任，给这个原来的承重墙恢复原貌，把这个有资质等级的这样的施工部门，请他们进场来进行专业施工，把这个承重墙重新给砌好了，恢复原貌，承担起这个承重梁、承重墙都是一样的啊，
1: 承
0: 担
1: 重
0: 起
1: 墙，
0: 那份
1: 对，
0: 责任。
1: 承重
0: 哎，
1: 梁。
0: 对方呢确实因为这个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财产转移了，好，那么你知道了，或者这个法院掌握这个情况了，因为现在数据联网、信息共享。3分钟之内，所有信息都进入法院的系统了。你账号里钱走了都把这个，扣除、罚没这个资产等等吧，从账号上划拨应有的这个费用，用于这方面的补偿、赔偿、恢复原貌所派生出来的费用。当然，在这期间还可能被法院宣告为，失信人，限高、限制的高。
1: 哦，再有所呗。
0: 对的。这事儿啊，就是你看起来你干休所内啊，这还不是为了经营，因为这个干休所的住宅呀，它远离这个闹市区域。
1: 对，
0: 您住在什么地方啊？
1: 2055院里边。
0: 那我知道了，跟我这个事情
1: 过来，
0: 最近这几天，也就是您从您说的这个5月21号，受理那起诉求之后，我们就接二连三的，你看今天到今天您这儿又一起了。周日的时候，有一位原来这个城管支队的这个提诉求，然后想到我们这儿了，所以呢，
1: 是。
0: 请大家千万要注意啊，生意要做，钱要赚，可以正当光明的赚大家的辛苦钱，没有问题的，甚至还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建设做出贡献，比起普通纳税人那边那个楼板的裂痕，更不要扩大。
1: 看到对。
0: 妥善处理一下吧，好吧？哎，
1: 好，
0: 好，就这样。
1: 我第二次发的视频好像应该挺清楚。
0: 好，我们节目之后
1: 有
0: 马上就
1: 梁
0: 看。
1: 有缝，
0: 稍后这个广告时间我们也会看一下的啊。
1: 好的，
0: 好，
1: 谢谢宝山
0: 再
1: 老
0: 会。
1: 师。
0: 好。
2: 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将来不会有出息。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
0: 经历过的，比如说啊，那个最近接二连三的说这个，一楼下私自改动这个房屋结构承重墙这个事情，这事儿比较集中了，然后还有。
7: 喂，
2: 哎，你好，邱先生吗？
7: 哎，
2: 啊，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7: 我跟你讲，笔架山景区升为国家五 A 级风景区以后，就是这景更美了。欢迎你，就是笔架山欢迎你，应该用优美的风景和优质的茶一下，我说的对不对？如果我说的对，应该，照着我的办；就我说的不对呢，给我说说为啥不对。欣赏，要排除游客欣赏、观赏世界奇观的视觉。
0: 事儿啊，包括

0: 用了这个视觉障碍什么，这个词不难理解。
1: 不难理解吧？
0: 证明啊，您平时对这个事情经常往来于开发区这条渤海大道，对吧？
1: 对。
0: 从北向南看笔架山，进入赌栏目，我和文心两人为您点一个大大的赞啊，邱先
1: 那
0: 生。
1: 就谢谢了。
0: 其实啊，这个城市的发展进步应该谢谢像您这样的热心人。热心人，这个有的时候表达起来不一定都是那个吴侬软语，听起来那么顺耳，常常是设了一些如您刚才所讲的这个标语也好，或者这个宣传板也好，放立在那儿了，结果呢反倒是弄巧成拙。如果
1: 对
0: 是
1: 对
0: 这
1: 对，
0: 样呢，那这钱白花
1: 哎，
0: 了。这样啊，邱先生。拿着电
1: 哎，哎，
0: 话别撂，然后呢，我们直播一二三，属实是吧？然后呢，邱先生刚才反映这情况，说到了他从观瞻那效果，从视觉那个效果，哎，反倒起到了这个
1: 我听，
0: 有碍观瞻，这个形成视觉障碍了，因此呢。
1: 题和问题，就说前最初时候那个笔架山升级改造，就今年，然后刚开始是设立的是白色的字，然后为了营造这个是红花绿叶嘛，但是有广大的一热心市民说白字不太好看，然后完 对
0: 我
1: 吧？
0: 就。
1: 别人很多人有笔架山那一堆那一大牌子欢迎你干啥？你欢迎不欢迎？用实际行动来欢迎那个东西，那个喷泉你可以搁，但是那个字儿，你对不对？最好你把它撤掉。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说的不对，那我也你这样认为我也没招。而且现在我。 来了景区嘛，不就是为了这些游，为了就广大游客嘛，玩的好，视觉上好，是不是？然后 对。 吧，我会把您这个问题，您这个您提出这个事情，我会积极呢，也跟领导反映一下，咱 那
0: 们
1: 就谢
0: 看
1: 谢
0: 看
1: 你了。
0: 后续，咱们看看后续咋样整。就是是个，我手机尾号是5466，一会儿啊，我 这样，
1: 对你这
0: 那
1: 是您那个
0: 个，
1: 微信
0: 这
1: 啊，
0: 个女
1: 您
0: 士，您
1: 说，
0: 贵姓啊？
1: 我姓于，我
0: 姓
1: 是
0: 于。
1: 游客中心的，
0: 好，于主任。
1: 不是主任，就是一个职员，
0: 职员，好吧，那个于女士，节目结束之后啊，有的时候怕大家这个非办公电话，是
1: 对
0: 否愿
1: 对
0: 意这
1: 对，
0: 样公开讲，我们
1: 对，
0: 就不多说了啊。
1: 好，
0: 节
1: 好
0: 目
1: 的。
0: 之后我们会让两位的这个通联方式进行交换一下，互换
1: 好的，
0: 啊。
1: 好的，
0: 好，
1: 谢谢，谢谢，谢
0: 应
1: 谢。
0: 该谢谢这位热心的市民邱先生，感谢您啊。
1: 哎，
0: 当然我们也感谢不求人多一些，
2: 也希望大家在私下里也可以自己探讨啊，和大家集思广益一下这个，发表一下您的见解，您希望应该是什么样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4: 互相伴，锦城因米而闻名。

0: 堵，我就找人花钱充。咱也不明白呀，后人那个冲下水的师傅说，他说你这是改造，给你那嘎有什么鬼头，他没给你整，你就造成这种堵。完了后来我就他一告我，我就找咱们蓝72/37号
1: 刘华北里。
0: 对，
1: 去年进行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吗？
0: 不是，好像我现在我也记不太清了。
1: 嗯，
0: 我现在还
1: 改造之前，改造之前这个
0: 房子可能住3年也没堵过，几年我就记不太清了。
1: 您家里住几楼啊？
0: 咱老旧小区改造1楼，改造完之后，我们家外边就堵。
1: 您家里住1楼是吧？
0: 对，住1楼。
1: 嗯。

0: 我就现在我就跟您诉求，我说我这太难了，一个老太太身体来过有啊好几次了，
1: 嗯，
0: 都是哎两个多月三个来月完就堵了，完我也
1: 你有没有像你们这个物业公司啊提出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说明啊？
0: 过去第一次堵我找过他，这还完我那时候还讲我这还挺好呢，没到过
1: 好吧，那这个事儿啊，这个二月份一月末是吧，又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如果又是眼前的这个，我们还可以设法联系一下对方啊，毕竟人家经多识广，
0: 保家物业
1: 啊，保家物业，我们的工作团队啊，联络上了这个临河区，这是流花街道吧，儒林社区的谢书记。
0: 对对，我们就是儒林社区。
1: 嗯，那谢书记你好。
2: 啊，你好。
1: 哦，女书记哈，刚才呀有这个辖区内的非常大的不便，我们的这个事情啊处理过，相关的这个诉求受理过，就希望啊他当地这个物业能够及时的到现场去看一看，厘清责任究竟是。
2: 嗯，是这样，

0: 井那个井就是原来是什么样，他们就是改的时候就是尽量还是按原来那个就是方向改。
1: 嗯，
0: 这只是施工方的一个片面之词。
1: 嗯，
0: 啊，但是这块大姨她已经就是说想也是想解决问题，我们社区也想就是推动她，就是说这个问题到底是谁的责任。
1: 嗯，
0: 我可以说联系一下施工方，来到这就是说来到咱说的一个7/2楼37号这块这个管道这块，
1: 嗯，
0: 让施工方来个专业的人员给咱看一下，
1: 嗯，
0: 这个井到底是施工方的问题还是管道的问题。
1: 嗯，好，那么就是三堂会审一样啊，谢书记事实上为这个普通的诉求啊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到了今天既然如此，那么接下来呀，可以请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方派出这个专业人员，给排水专业的啊，到现场来看一看。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请物业的人员到现场，大家在一起。
0: 可以可以。嗯
1: 嗯。看过了之后，探讨一下这个事儿啊，究竟你比如说是立井啊，延伸进入这个楼区。这个区间出了问题了，还是其他的原因？总之，问题出现在哪里，找到了。那么，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刚才为什么要讲是管道井、这个排污井和这个向楼内延伸这部分呢？如果这部分就是进入楼内那个
0: 对楼内
1: 排污那个立管立杠，在这个区间内，如果都界定为这是由物业来负责维护的话，那么这就好办了。如果不是说人家物业就讲我只负责这个排污井，横向的我不管，那么如果这个事情按照现在的这个法律法规，包括物业公司跟这个业主委员会签订的这个服务合同就是这样界定的，那么就另当别论了。这个事情还那女士啊，陈女士啊，
2: 是我听着呢。
1: 哎，这个事儿啊，
2: 我那个
1: 您听我讲啊，您听
2: 啊，
1: 这个事情如果确认还是在楼内这个用户之间，比如说在像这管道里边倒水的同时呢，还有其他的物品顺着这管道流下这个往下流，流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形成附着在这个管道壁上啊，天长日久也会形成淤堵，而且呢无一例外都是从这个低处开始的，一楼开始的。如果能够厘清问题，厘清责任，这个事情也就好办了。我所说的这个厘清责任，就是有一些问题，那就要这个一个立体的，从一楼，比如说您那顶楼如果要是6楼的话，好吧，大家分摊这个责任，就这样。
2: 我们家这是一楼吧，我们家集合改的造，人家来完了没堵过。
1: 您入住以后啊，没有对这个管线进行过改造，那么这里面是否能够排除之前的你这个最初的这个，或者说你前面经历了几手啊，不管哪一手，这个业主啊，这个房主，人家改动没有？如果对方改动了这个，对这个管道原有的走向结构进行了改动，也不排除可能要承担责任，引出问题，就是这样。
2: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晓了。自从我住的3年，
1: 嗯，
2: 他就没堵过。
1: 好在你
2: 看，完就咱们那个老旧小区改造，完他就堵了。完了，通下水师傅告我的，那时候我就知道堵了，我就通，堵了通。我一看顶了通，他也不解决根本呢。我现在我都半拉月都用不了卫生间了，我一天多难呢。
1: 体谅您，现在呀，这个
2: 我真有点接受不了了。现在我身体也不好，往外倒盆水我都倒不动。
1: 啊，别激动。其实我想，正是从心里啊体谅这种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个困境。无论是上水下水，他80多岁，他唯独他们那个楼没有给人开栓供暖，那个供燃气，那他就去买那个订餐外卖什么的，也应对过来了。但是你说这个下水不能用，这个时候你说这是难为人的事儿。 因此，
2: 问
1: 刚才我
2: 题
1: 们这才明白了这个社区书记为什么
2: 对
1: 是吧？
2: 特别体谅人

0: 好在呢，这个社区方面呢，它围绕这个小区啊，掌握了一些这个资源或者信息，这个交互起来呀，方便一些，比我们去沟通还要方便一些。我们媒体啊，直播一二三四五，愿意配合社区。
1: 没有希望了那种
0: 啊，
1: 感
0: 不至
1: 觉，
0: 于，不至于，
1: 半拉月了，
0: 平静一下。
1: 你
0: 这
1: 说
0: 个
1: 多
0: 事儿呢，
1: 难，孩子还不在家。
0: 此前呢，您没说到，现在正在淤堵过程中，渐渐你看抽丝剥茧，说到最后才知道。如果来个倒叙，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您那儿有两周，
1: 区域
0: 我们
1: 谢
0: 也
1: 谢
0: 谢
1: 那
0: 谢
1: 书
0: 这
1: 记。
0: 个儒林社区，谢谢这个谢书记啊。
1: 谢书
2: 主
1: 记，
2: 持人这
1: 非
2: 块
1: 常
2: 儿，
1: 感
2: 我这
1: 谢。
2: 块儿的话不用谢，都应该的。
1: 非
2: 嗯，
1: 常
2: 因为
1: 感
2: 这
1: 谢啊！
2: 居民有困难，我们社区这块儿
1: 哎
2: 肯
1: 呀妈
2: 定是
1: 呀，
2: 全心全力
1: 我好像
2: 帮
1: 是
2: 助居民。
0: 是的，
1: 有点接触不了了，
0: 这
1: 就
0: 个
1: 这
0: 诉
1: 种
0: 求
1: 生
0: 人
1: 存
0: 情绪
1: 活。
0: 波动啊，我
1: 哇，
0: 们
1: 刚
0: 肯
1: 才
0: 定会
1: 说
0: 帮助
1: 话，
0: 您。
1: 我这心都蹬蹬跳，我这心
0: 别
1: 脏
0: 激
1: 特
0: 动，
1: 别
0: 别
1: 不
0: 激
1: 好。
0: 动，别激动啊！
1: 你再说，我不管咋地，可能您在这，您的年轻，我你就您可以理解，就是大姨这种状态。您也非常理解，你不理解，你不能这么帮忙。
3: 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54，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你说我们那些日子傻得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0380选择1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弘毅康健康小课堂。黄帝内经有云，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夏季阳气最盛，心气当令，是长养的关键时期。但暑湿蒸腾，寒热交织，抑制苦夏，掌握中医养生智慧，方能安然度夏。饮食要注意清补化湿，固护脾胃，栀子等清补之品，补耗伤之气阴。忌贪凉饮冷，过食辛辣，少量生姜可温脾散寒，契合夏吃姜之理。起居方面，顺时辟邪，调和阴阳。夜卧早，每天午时11点到13点，小憩20分钟，养心安神。防暑避湿，避免烈日暴晒，空调调到26度以上，忌直吹。汗后温水沐浴，防冷热相激。运动方面，老年朋友、儿童及慢性病患者需格外注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饮食要吃细软易消化的，监测身体状态，防暑邪诱发不适。夏日养生核心在平衡，清热护阳，祛湿。

0: 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的作为一个大夫，能看到病人康复时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在金医生心中，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生的时光去探索，去实践，用人心人数。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
1: 生
2: 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
0: 金冬雪医师是著名老中医专家、中医世家传承人、全科中医执业医师、全科西医执业医师、黑龙江省中医协会理事。1986年，金冬雪医师考入佳木斯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临床一线工作，高血压、胃痛、胃炎、胃溃疡、胆囊炎、肝炎、脂肪肝、顽固性失眠、结肠炎、慢性腹泻、习惯性便秘、老年皮肤瘙痒、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感冒久咳不愈、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慢性结石、荨麻疹、湿疹等。金冬雪医师擅长运用中药和针灸相结合治疗各种疑难杂症，针灸美容、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颈椎病、腰腿疼痛、脑中风后遗症的调理。金冬雪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帮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

0: 再给我讲小
1: 康健康小课堂。黄帝内经有云，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夏季阳气最盛，心气当令，是长养的关键时期。但暑湿蒸腾，寒热交化湿，固护脾胃。素问强调饮食有节，夏季宜遵循清热不乏阳，祛湿不伤脾原则。清热解暑可以选择绿豆、冬瓜、荷叶等天然食材，可煮汤、煮粥，助脾运化水湿，防湿邪困阻。益气生津，乌梅、山楂等酸味食物，太子参、百合、莲子等清补之品，补耗伤之气阴。忌贪凉饮冷，过食辛辣，补必湿，避免烈日暴晒，空调调到26度以上，忌直吹，汗后温水沐浴，防冷热相激。运动方面要动静相济，不耗津液，选择清晨或傍晚，以太极拳、八段锦顺应，使气得泄。夏季心火易旺，需使志无怒，通过冥想、听乐、书画等方式静心，避免烦躁易怒，让气机自然疏泄，达成心静自然凉的调摄效果。

0: 一诗，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

0: 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0: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0: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 来，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哎，慢点，
3: 慢点，慢点。
4: 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呀，宝宝真棒，
4: 落，嘿，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
5: 哎，
4: 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0: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音乐深呼吸，我是英琴。
1: 北京时间1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

0: 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1: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2: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3: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4: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5: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2，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

0: 港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0: 还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

阴有阵雨，黑山北镇临海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全市28度。明天夜间全市多云转晴，北风四到五级，大后天全市晴，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这个温度是一天。

会是有阵风7到8级，所以建议设施农户及时做好大棚加固等工作。对于当前的土壤伤情，我们再分别都细说一下啊。伤情是根据5月23号以来我市0到20厘米农田土壤伤情的监测显示，大部地28号明天后天啊，就是27、28，这个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北风4到5级，阵风会达到7到8级，局部会有9级的风力。农业生产方面给出的一些建议，就是未来这一周啊，我市大部地区伤情维持着适宜的价格，还有最低的价格，我们都了解一下嘛。这是平均价啊，就是每公斤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的平均价格今天达到每公斤14.86元。比昨天还是上升了0.5%，牛肉每公斤66.73元，白条鸡每公斤是17.13元，比昨天上升2.7%。重点监测了28种蔬菜，平均价格是每公斤4.11元，比昨天上升0.7%。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平均价格每公斤7.84元，比15.03元，比昨天下降1%。白鲢鱼每公斤10.07元，比昨天上升0.8%。鲤鱼是每公斤15.03元，比昨天下降1%。大带鱼的价格是每公斤41.63元，这个价格呢是发价格。

0: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1: 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

好，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眼下呢，正是吃菌子的季节，但是的同时，大家需要留心，有些看着眼熟的菌子，也可能藏着风险啊。最近，云南昆明的一家医院收治了两名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两人都出现了面部、双手瘙痒、疼痛、皮肤红肿的一些症状，被确诊为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眼下这个季节，还有哪些毒蘑菇最容易和餐桌上的常客搞混呢？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学院的研究员李树红啊，他说啊，这个雨季来临了，那种叶状而鉴别蘑菇的毒性，专家也提到了，说蘑菇啊，由于生长在野外，颜色、大小、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目前 AI 在蘑菇的识别上还是比较困难的，需要构建更大的数据库。我们再说吃野生菌后的示警信号最多的表现，就是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还有如果你食用了见手青，就是也是一种这个毒蘑菇啊，通常会感到头昏发力，出现记忆力下降、幻视。像这一类的野生呢，专家还说了，吃了这个野生菌后，如果出现了刚才上面哈我们提到的胃肠反应、头昏乏力等症状，一定要让他第一时间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用勺子去刺激咽喉部，通过催吐去避免进一步加重毒素的吸收。如果有情况

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

0: 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1: 当着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2: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翠华上菜，我们继续啊。大家呢去买豆浆，你会看到有一些卖豆腐卖豆浆的一些商贩啊，或者是商家，他们会把那个豆渣呀，就是湿漉漉的那个豆渣，他们就直接扔掉了。那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留过这个豆渣，它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营养金矿。我们就从营养价值挑选保存到家常做法，把这个豆渣这件事呢一次性的跟大家说一说。豆渣在营养上具有三高，

克，几乎和牛奶同等。此外，它钾的含量是100克当中有到了213毫克，磷每100克有60毫克，它属于高钾高磷低钠的食物，对稳定我们的血压保护心脏也是有利的。第三高就是高蛋白质，素食者很好的蛋白质来源。那你说豆渣这么好，我们要是有卖的，发现有新鲜豆渣卖，怎么挑怎么存呢？告诉您这个优质豆渣的标准，它就是色泽一致新鲜，它的含水量是很高的，容易腐败变质，保存就很关键了啊。保存时间冷藏条件下也就是2到3天，就是把用那个纱布啊，你把它就是挤出这个豆渣多余的水分，然后你再装到密封盒，放冰箱冷藏4度以下，这样就好了。

豆渣呢，在咱们家常里去做哈，油发糕、窝头，这个豆类氨基酸、谷类氨基酸互补，那消化吸收率就更高了。再有啊，咱们市面上还有超微粉碎的豆渣粉，口感更细腻，你直接放到牛奶里或者是咖啡里喝，方便便捷，这就是日常的增豆。对，我们不是说你要是觉得麻烦，烹调麻烦，你可以不过滤豆渣，就和豆浆一起喝掉，那也是没问题的啊。好，就跟大家唠唠这个豆渣的营养，同时豆渣的吃法。其实真的很多，尤其像我们城里人都把这个豆渣都忽略掉了，几乎就是你吃不到，你根本就没有吃过。

0: 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1: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0: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
2: 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

0: 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
1: 小要自然，
2: 待客要真诚，
1: 麦克风一开，
2: 翠花来上菜。
1: 今天分享啥？
2: 一起

大家都知道，首先第一，我听到了说吃荔枝以后会被酒驾，专家答复了说是假阳性啊，过几分钟就可以还你清白了。说吃荔枝啊不要开车，这个时候如果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你会被检测。另外你吃完之后残留口中的高糖分食物残渣，被口腔中的细菌在缺氧的环境下将糖分转化为乙醇，那也会导致口腔内残留酒精。如果真的被检测出酒驾了，你要告知交警啊，说自己吃过荔枝了，请求复检就可以了。大量还有没有成熟的荔

0: 北京时间18点整，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及各位副主任分别带队深入各县市区开展走进企业、走进项目调研。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渤海大学。录音报道：守护生灵万物，共建生态锦州。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题，市住建局一窗联办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及各位副主任分别带队，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深入各县市区开展走进企业、走进项目调研，即协助省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题视察。各调研组深入9个县市区，实地调研24家企业、11个重点项目及12处涉企营商环境一线场所，详细查看企业生产经营、重点项目建设及基层政务服务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和基层诉求，深入了解2个条例实施成效，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近距离掌握营商环境现状。调研组指出，当前锦州营商环境建设正处于从整治向长效转变的关键阶段，实施调研中工作成效值得肯定，但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依然存在，部分企业反映的行政审批流程繁琐、要素冗余等问题仍需持续攻坚。区域间营商环境发展不平衡，基层政务人员服务意识、专业能力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期待仍有差距。调研组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履行好政治使命的实际行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振兴的战略之举。要提升政治站位，聚焦5个环境建设，推动营商环境短期内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与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力量。市领导杨淑梅、魏国、袁立、姚艳林参加检查视察调研。
2: 为深化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5月25号，由辽宁省委宣传部日料与经典英雄事迹，为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宣讲团队系统带领全体师生重温918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宣讲过程中，宣讲团成员依次登台宣讲，以多元视角还原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一段段鲜活史实，一个个动人故事，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倍感。学生周新宇表示，此次授课让自己真切体会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今后将传承弘扬抗战精神，脚踏实地锤炼专业本领，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报效祖国。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新颖。
3: 保局健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目前，我市观测记录鸟类达402种，包含大鸭、东方白鹳等29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野生物种。
4: 行动，鸟类保护工作成效非常显著，鸟类资源日益丰富，鸟种数量逐年增多，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在水生态保护治理上，市市立即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制度，科学调配水源，年均供水 1.8 亿立方米，保障 74.4%， 超额完成目标，推进小凌河、女儿河、白谷河三河共治，全域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市水利局总规划师洪长江。
5: 近年来，我们坚持节水优先、系统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一体化。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题，市住建局主动转变服务理念，联合教育市场监管部门优化盈利性校外培训机构审批流程，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办事环节，以一窗联办、闭环办理关于优化盈利性校外培训机构审批流程的通知，打通审批链条，实现部门协同一窗受理、闭环办理，高效便民，切实为培训机构减负增效。本次审批流程优化聚焦培训机构办事堵点，将原本分。
1: 我市天气迎来明显好转，阴雨天气全面退场，晴好天气正式上线。气象信息显示，未来几天我市整体以晴好天气为主，仅月末小幅转为多云，风力整体温和适宜，全市将迎来一轮持续稳定的气温回升过程，冷暖切换，气温持续冲高并稳定维持在28度，彻底告别前期湿冷体感，整体天气晴朗少云，光照充足，升温态势平缓且持续，无明显降温、降雨天气干扰，整体气候舒适宜人，非常适合各类户外出行与活动。但伴随晴晒，未来几天天气情况：28号多云转晴，16到26度，北风3级；29号晴，15到28度，西北风3级；30号晴，19到20度。

0: 28度，东南风3级。31号晴转多云，17到28度，西南风4级。全媒体记者杨洋。
1: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阳光热线回音廊。
1: 听众朋友，阳光热线于5月26号推出特别节目《走进民法典，守护万家权益》。

邀请中国协律锦州律师协会常务理事、阳光热线法律顾问骆景宏主任律师做客直播间，是新中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其出台源于历史积淀、社会发展、法治完善与国家治理的多重需求。节目中，骆景宏还通过全国法院真实生效典型案例，通俗易懂地讲解离婚家务补偿、遇事主动找法、办事依法依规、维权有理有据。以上节目编辑制程，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报化学品定点。
1: 南风三到四级。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全市易县多云转阴有阵雨，黑山北镇临海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20变化。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1: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0: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1: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时间。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
2: 徽，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器企业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
0: 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致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0: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是，本次联合国卫赛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2: 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迟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
0: 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付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
6: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地震年，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7: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住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8: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以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9: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样是移动式排涝。
0: 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0: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1: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2: 您这是怎么领？
11: 有是吧？
1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2: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1: 现在他马上过来，
1: 第三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
0: 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向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0: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2: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
0: 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2: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0: 国际足联25号宣布。

0: 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0: 和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朱元璋直起腰板来，他一点手把那两个徒弟叫来，到那里面拿了300两。元璋把这银子托在手里头，往前一递：“太伯爷，300两银子不成敬意，料表我的寸心，孝敬您，买包茶叶喝吧。”往前一送，认为这小子能心满意足呢，就见沈万三这小子啪，这一巴掌把300两纹银哗全给撩到地下。这小子当时就站起来了：“什么？你倒说的出口啊！300！”这小子说着把手扬起来，啪，冷不防给朱四爷来个嘴巴。因为朱元璋毫无防备，这下打得非常结实，手过去之后，朱四爷的脸上就起了手印儿，把朱元璋打得眼前鸡青烂冒，一捂自己的腮帮：“你打人，打你怎么的？打你怎么的？我扒你的皮！来呀！”这小子来历不明，交到官府从严处置。哎，两银子没满意，还想继续勒，还得打我，还得骂我，还得吓唬着我，我哪受过这种窝囊气？恶奴们过来一抓的，朱元璋用手往里一拨了，沈万三看见了：“爷爷，你还惧怕？你打两下就得了。”没想到这小子没完了，左一个通天炮，又一个窝心炮，要不一个高挂连环腿，恨不能一下把朱元璋置于死地。朱四爷一看不行了，再不还手太苦了，从来没有一帆顺风的时候，总是出点节外的事儿。今天怪我吗？不怪呀，这是逼的，这叫人怕逼，马怕骑。不是我惹祸，实在我是压不住反叛呢，其他的后果全都扔到九霄云外了。朱四爷把眼睛瞪，双臂抡开：“去你娘的！”这一伸手不要紧，沈万三倒霉了，一个切掌正削的肩膀上，啪！哎呦，扑通，把沈万三揍了个腚墩儿。这小子从来也没吃过这亏，哎呦，你敢打我！站起来又扑朱元璋，刚起来朱四爷使了个扫堂腿，去你妈的，窟窿又摔那儿了。恶奴们刚往上一闯，何二愣、范永年、朱四爷这八个徒弟也豁出去了，一看师傅动手，我们闲着干什么，落胳膊挽袖子全上了，去你妈的，踢荡踢荡踢荡。朱元璋一想，一下我也是揍了，两下我也是揍了，干脆就多揍就得了，爱怎么地怎么地。他骑住沈万三，抡去拳头，这都揍，嘴还硬，后来不敢硬了：“哎呦，要打死了，饶命啊，饶命啊，饶命！”你说见不见吧？这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梅四祖和马登云在旁边一看，可了不得了，这一下可捅了娄子，要打死嘛就更完了，赶紧过来把朱四爷给拦住，这才把沈万三给救了。朱四爷这一站起来，沈万三比兔子跑得还快，呲溜跑到美马招商店门前去了，回过头来喘喘气儿，

好小子，你他妈等着，太伯爷不报仇，我姓你的姓，走。我这腰啊，不少人过来，他背后的靠山是襄阳王铁木儿。你知襄阳王是谁吗？是当今皇上无道的昏君元顺帝的亲叔叔。哎，兵权在握呀，他就得被抄了啊。兄弟，事不宜迟，赶紧快走吧，走晚了这条命就没了。马当云也去，昨天那么热闹，今儿个也热闹，但是两种情况。朱元璋心里头想，怎么办呢？祸事惹了，娄子也捅了，难道说我就这么走吗？有道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我走倒行，人家没马招商店怎么办？我夫人这些人怎么办？哥哥，怎么办？一人做事一人担，绝不连累二人寒。我朱元璋捅的娄子，我自己接着，我就在这等着他，看他能把我怎样。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就是死了又有什么用？赶紧快走。朱元璋说什么也不走。后来朱四爷是这么讲的，他讲理不？难道说襄阳王铁木儿就一点理也不讲？打了官司，他有来言，我有去语，真是说不出理去，再死也没什么说的，往哪跑？都是人家的天下。朱元璋就是不走，大伙一看也没有办法了，知道朱四爷有个拧劲儿，真要拧起来，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等着吧，全把东西收拾收拾，准备蹲监坐狱去打官司。哎，没想到头一天平安无事，哎，没来官人，大概得第二天吧。也许沈万三这小子挨揍揍得太厉害，回家起不来了，得第二天缓缓精神再去报告去。纳闷，朱四爷也纳闷，心说挨顿揍就完事儿了，不能啊，再等等吧。连见人都有，这小子皮子刺痒了，给他蒯一顿他舒服了，没事儿了。像这种妙逆是非揍不可。不然，朱元璋说你们说的不对，大概另有文章啊。果不从马上跳下几个王府的王伦，头上都戴着大尾巴风帽，身穿跨马服，腰里挂着绿裤子弯刀，一个个舔胸叠肚，怒目横眉，迈步进了美马招商店。哎，有个姓朱的吗？卖酸梅那掌柜的在哪呢？朱元璋一听来了，早都有思想准备，人要豁出去他就不怕了。再看朱四爷从容镇定，迈步来到王官的面前，一施礼啊，我就姓朱，您找我吗？为首这个王官上一眼先旨意，叫你赶奔王宫里走一趟。再跟你说啊，我们王家千岁得了瘟疫，现在病情严重，听说这酸梅能治病，你挑点好的拿到襄阳王府，听没有？要给我们王家治好了，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要治不好，你心里头明白，你可小心着。哦，遵命。朱元璋一听，什么？襄阳王铁木儿闹了瘟病了，哦，叫我拿酸梅去给治病去，
还是有其他的事儿呢？沈万三这小子绝不剩下那两筐里头挑出最好的酸梅，弄了五斤左右吧，然后拿个盘拖着上头盖好了，来的里屋又换了身衣服，辞别众人赶奔襄阳王府。不用问呐、家里的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都认为只有去路无有归路，这一回是凶多吉少啊，但是谁也使不上劲儿。朱元璋被四个王官压着，就玩是红狮子大街。这襄阳王的王府占着城里面四分之一，有东华门西华门，

0: 帐中央有一门，后边就是王宫啊。王宫的后面，他们来到王宫的侧门，几个王官跳下马来，等着，来人把他看着。出来几个当差的，把朱元璋监视起来了。王官把马交给仆人，迈步到里送信儿去了。你要报门而入，遵命。朱元璋赶紧低下头，托乌梅的这个牌托得挺高，往里迈一步，嘴里得喊一声：“罪名朱元米。”你说得喊多少声吧？一直到了襄阳王寝宫的外面，王官让他站住，又到里头回话。这回时间比较短，一点手进来吧。朱元璋这才到了里边，屏住呼吸。那可以说这里边也是三尺的禁地，朱元璋就听着非常的那么肃静，提了提鼻子，一股药味刺自个儿的鼻腔。他用眼角的余光一看，这地下都是方砖铺着地，蜡糊纸裱着墙，好大的房间呢！一堂红木的家具，全是花里紫檀、硬木雕刻、大理石镶的心儿。这屋里是珠光宝气。他往前走着走着，就来到床前了，是一张象牙床，床上铺着挺厚的垫子，襄阳王铁木耳脸朝着里，侧身在那躺着，周围有许多的太监在这侍奉着。朱元璋听声站住，赶紧就跪下了：“罪民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这时候那个王官也来到床前：“回王爷，卖酸梅那朱老客来了。”
1: 哎呀，
0: 这床嘶呀呀呀一响，为什么？这襄阳王能有300多斤，膘满肉肥，这家伙平常养尊处优，那惯了，说进去了，这温病可要了命了，上吐下泻，他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另外就吃也不行，吃完就吐。朱元璋跪着，离着他比较近，这襄阳王一提鼻走，五官通七窍，闻这味儿，嗓子眼就有点刺痒，脑袋就发青，太好了。襄阳王就觉着自己的病好了十分之一，看了看朱元璋：“你是？”朱元璋一听，不用问，我卖酸梅这个事儿，襄阳王早就有耳闻了，要不他不能这么问我呀。回王家是治瘟病，以前我不知道，后来有人吃过，果然心里他那个舒服啊，哎，就不那么难受了。没想到小小的酸梅能治大病啊！哎，罢了，我只说站起来。朱元璋一听他乐了，这心多少有点放松了，规规矩矩站起来，低着头。襄阳王捋着胡须看看：“朱老客在，你现在还有多少酸梅啊？”“不多了，大概还有50斤左右。”“
1: 嗯，
0: 怎么？”朱元璋赶紧回话：“这是小人应尽之责，应该孝敬王家千岁。”“
1: 嗯，你平安能白吃你的东西？”“
0: 不，王家，我一定不要。” 不要也好，来人！襄阳王一声传旨，取过八匹绸缎，赏给朱元璋。朱元璋不要，襄阳王又命。都说奸商，奸商做买卖的人最奸。你这人挺忠厚啊，哦，给什么都不要。这，哎，有主意了，朱老客。既然赏你东西不要，本王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你可乐意？朱元璋不明白，王爷，但不知你有何事下？朱老客，你什么都不要，叫孤于心不忍呐。这么办吧，9月初9重阳节。

0: 我们襄阳府要举行菊花盛会，这是一年一度啊，这回让你赶上了。在那一天，无论如何，你得参加。
1: 方波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襄阳王铁木儿吃了酸梅，这病就好了一半。哎呦，把他乐的！像他们这种人，金枝玉叶，养尊处优，哎，就怕死，要不怎么这么高兴呢？又赏马，又赏绸缎，又赏金银，朱元璋一概不要。最后铁木儿说了：“朱老客，你什么都不要，叫孤于心不忍呐，怎么办吧？九月初九重阳节，我们襄阳在那一天，无论如何你得参加孤举办的菊花盛会。在会上，九郡八十一州县各地文武官员都来，我在会上给你介绍介绍啊，怎么样啊？难道一说你还驳孤的面子吗？”有那当护从的人员到了朱元璋面前：“朱掌柜的，你得答应，这是我们王爷最高兴的，别人想花钱他也买不上来，哎，这你可不能驳面子。”朱元璋一想，是好事儿，我要再驳了他的面子，就去把事儿弄糟了。他这人主意多多呀，眼睛一转，满面陪笑：“王家千岁，既然赏赐我这么高的荣誉，小人万分感激。九月初九，我是届时必到。”哈哈哈哈哈哈！好，到时我欢迎你来啊！来人，用我的辇送朱老客回殿，诈遵命。你看朱元璋来的时候是走着来的，走的时候坐辇走的，前仆后拥，等到了梅马招商店，王再加上马登云、梅四祖、何二愣、范永年全都围过来了，就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呀，又问朱元璋：“九月初九这菊花盛会你参加不？”朱元璋说：“看来不参加是不行。”大家一听也对，就这样朱元璋胡了八度混过几天，就来到九月初九。老客，朱老客，哈哈哈哈，王家千岁呀，早就等着你了，京襄九郡的文武官全都到齐了，就等你参加。王爷说话，你不去这会还不开。襄阳王给朱元璋这面子可真不小啊。朱四爷点了点头，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迈步跟王官往外走。马小姐不放心，滴滴的声音是千叮咛万嘱托呀，让朱元璋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可千万别惹祸。朱四爷不住地点头。头一个，本地人喜欢菊花；二一个，襄阳王铁木儿最爱菊花，所以从各地请了不少花把式，在暖轿也好，在花园也好，这个菊花跟花山一样，四弄拐弯抹角就来到菊花台。这菊花台是襄阳王观看菊花特备建筑的一个台子，汉白玉的栏杆，台分三层，分为天地人三才，台阶一共是九凳， 这些日子宫中的人就忙开，把这屈花台打扮得跟华山一样，上面黄绿琉璃瓦的瓦顶，金碧辉煌的雕梁柱子，文武百官都穿着新官服列坐在台上，拔扇洒金的屏风，在屏风前放着龙书案，就见襄阳王也穿了身衣服坐在龙椅之上，大家正在高谈阔论呢。王冠到上面一送信儿，说朱老客来了，襄阳王头一个站起来了，请。王爷起来，文武百官更得站起来了，呼啦朝全起来了，列队迎接麦问安。起来起来起来，哈哈。

来坐坐坐坐。不，请问王家千岁龙体如何？哦，你打听我的病啊？好了，没有你的酸梅，我早见见我的恩人朱老客。文武百官不管官大官小，一听襄阳王传着旨了，呼啦朝全过来，参见朱老客，参见朱老客。朱元璋也以礼相还。他们分宾主坐下之后，襄阳王特为地叫过一个人来，你过来，你得特殊地介绍介绍。朱老客，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位就是我们湖北荆襄兵马大元帅张玉。张大帅，这就是我方才跟你说的我的恩公朱。再看此人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二目放光，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满嘴的银牙，元宝的耳朵，光嘴。这个真英啊，就是盔英。十三姐是什么意思呢？过去有句话，兵见兵十三层，带十三曲真英，那就是湖北省的元帅。再看张玉，身披九吞八炸大叶黄金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腰中佩戴一把宝剑。这小伙子长得是傲骨英风，出人意表啊！就在菊花台上一坐，高人一头，炸人一背，真好比鸡群之中的彩凤，乱草之中的灵芝。这统领之下，要说这小伙子文有文学，武有武艺，为人十分的忠正，襄阳王爱如至宝，格外的提拔。张玉的家还不是当官的，就人这小伙子能干有才，博得襄阳王的喜欢，所以才升了这么大的官。今天呢，襄阳王特为的给他们二人指引，这也有他的用意，主要是高抬朱元璋。朱四爷一想，人家是元帅，我是个屁啊！既然襄阳王介绍了，我得好好的有点礼貌，尊敬人家。想到这，抢步起身过来，一躬到地，小人给大帅见礼。说着撩衣服就要磕头，张玉赶紧过来，双手相搀，不敢当不敢当，朱老客免礼免礼。等两个人离着近了，这张玉领兵带队驻扎到武汉三镇，因为参加这个菊花盛会，这一次是特为赶来的。另外张玉的家住的襄阳，顺便看看家，上面画影图形，捉拿乱石山的哥七个，其中就有朱元璋的画像。因为朱元璋这个人长得相貌古怪，奇孔朝天，咱没说吗，朱四爷这模样长得够惨的，喇叭花的鼻子口，鼻子孔张的都挺大，地盖天的下巴，两个耳朵凝劲儿往上长着，满脸出来红痦子就是黑痦子，斑斑点点，讲十分特殊。现在的朱元璋，哎呀，想起来了，这不是国家的反叛，怎么他到了襄阳参加这菊花会呢？有心说，襄阳王在眼前的不敢说，要那么一说，王爷一发脾气，所以微微一愣，
马上破涕为笑啊，朱老客，多谢你救了我们王家千岁，你算立了大功了。哎呦，不敢不敢，那是小人应尽之责。我省播州的人。哦，祖上就经商吗？哎，朱元璋一想，他话里有话呀，干脆我顺水推舟，编瞎话啊，我祖上就是经商的。哦，您家现在住的什么地方？小人住到滁州。哦，住到滁州。对对对对，这一次我赶奔襄阳贩卖酸梅啊。请问朱老客，那个布告上叫朱元龙，

其实朱元龙就是朱元璋，一个人俩名。在前文书咱说过，朱元璋不是在黄教寺当过和尚吗？他老师给他起了个法号叫元龙。哎，如果啊，还说不完了呢，来来来，赶紧摆宴，有什么话在席面上说。哎呀，摆宴。在宴席开始的时候，襄阳王吩咐一声，来呀，上歌妓。歌妓是什么呢？扮的貌美天仙，连歌带舞，然后给每个人敬酒，还有两个女人过来给朱元璋，他们唱了一阵，襄阳王挥手让他们退下去，又让手下的王官表演了一套角斗，什么摔跤相扑啊，呵，今儿个菊花会可真热闹，一样一样全过去了。襄说咱们光看歌舞，光看这个也没什么意思，朱老客，咱们在酒过不上来的罚酒三杯，咱们台上的人每人都得做一首，你看怎么样？朱元璋一听，你还要作诗？大概襄阳王铁木儿这人汉人的文化还挺高，听他说话，哎，准备文房四宝。手下人把笔墨压满准备了，大伙儿都说，王爷您提的头，您得先作诗一首，您要做不上来，先罚您老人家御酒三杯，不可做不好啊。这不是菊花会吗？咱们以花为题，干什么都离不开花，哪要离开格了，他就算做的失败，就马上罚酒啊。我可做不好，这个他想了半天，把笔提起来，啊，花花啊，又来撒花，大伙儿这个乐呀，说满台开的是菊花，有花有酒常欢乐，无花无酒苦闷茶。襄阳王捧出大轿，提起笔来写上，然后悬挂在中堂。他这一开头，文武百官自然是附和了，有才学的人大展其才，没学问的可以吗？哎呦，大伙这个乐呀，你也做我也做，要说这么多人挨个咱都说说不过来，可轮来轮去就轮到朱元璋的头上，朱四爷这才要醉流反诗。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不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一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
2: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
1: 贺姐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原因。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工事强，人就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他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得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还得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

0: 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二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适当躺下脸憋得发气，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儿。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他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证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的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变化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
1: 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身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

0: 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2: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1: 嗯嗯。
2: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我想着让你再报，
1: 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2: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1: 哦。
2: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1: 嗯。
2: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就那钱呐、都打水漂了。
1: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2: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2: 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0: 比较枯燥，专业难懂，离自己很远。但实际上有一部法律，从我们出生、取名、上学、工作、结婚、买房、养家、养老、继承，贯穿了我们每一位啊每一个人的一生。它就是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中华。2020年5月28号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2021年1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整个民法典呢，共计有7编1260条，内容是包罗万象，覆盖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合同交易、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物化营商环境、规范社会秩序、保障民生福祉的根本大法。小到邻里纠纷、家庭琐事、借钱往来，大到房产交易、企业经营、婚姻财产、养老继承，全部都在民法典的规范和保护之下。那为了让大家听得，为我们的广大听友和微友深度的解读百姓最容易踩坑、最容易吃亏、最容易产生纠纷的法律难题，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现在呢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啊，杨国热线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全进行过程当中，通过热线电话，通过我们北极海幸福客户端啊，以及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的交流互动区域，和我们这档节目和我们的法律专家保持互动联系，把您困扰的一些问题内容呢简述一下啊，相信呢我们的法律专家骆主任呢会全力以赴的帮助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请您呢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把您所关切的、所需要和我们听众朋友和微友互动的一些内容呢和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那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开始语还不能丢啊，还得按照我们的程序来走，好吗？
1: 好的，能帮到每一位听众。

0: 好的，那么还是要请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一定要记好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方式。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啊，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间了，这是最简单的。如果要是说您这个关注的一些反的啊，可以通过新闻广播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域呢告诉我们啊。现在呢，我们特别节目已经开始了，有了这个听友在问啊，微友在问。说是每一天都出现的这个骆锦红主任来到直播间了吗？是的，是的啊。大家可以看之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中国律协锦州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环境与资源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锦州市政府法律专家顾成员、辽宁省司法厅评定的2019至2022年辽宁省优秀律师最关键的。
1: 共和国民法典呢，于2020年5月28日，由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是新中国首部呢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其出台呢是源于历史积淀、社会发展、买房、继承，产生了婚姻财产的纠纷，国家呢只能这个零散的出台单行法律来进行规范。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单行法律呢，最大的弊端就是法条打架，标准不一，裁判呢混乱。同样的借贷者有些时候查找这个案例，在同样的事实的情况下呢，有时候这个判决结果是完全相反的。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对于这种法律的这种尊严呢和严肃性啊，会产生影响。因此呢，是国家在2014年啊下定决心，整合呢全部民事法律资源，统一
0: 民法典的现实意义上来看啊，尤其是这个实施以来，近些年来百姓受益匪浅啊。
1: 对。
0: 那么能不能请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一看，更加详实的介绍一下，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实打实的好处还有哪些呢？
1: 好的。
0: 也就是接地气的这个。
1: 第三一点呢，就是强化人格尊严。民法典首创的人格权独立成编，专门保护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保护呢个人信息，那么专门治理这些偷拍啊、泄露隐私、网络侵权、恶意造谣、沽空抛物追责、家暴特殊保护等这个全新的民生制度。
0: 你看，其实现在刚才陆主任所讲的这些啊，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
1: 对。
0: 有些时候呢，的的确确啊，就像刚才我们法律专家陆锦红主任所讲的那样啊，一开始呢没有民法典之前说出来，用法治呢来引导着社会风气，化解基层的矛盾。所以说呢，这个经常啊也听过陆主任说，是民法典呢就是保护老百姓的一个护身法、维权法，还有一什么法来的？我记得
1: 安家法了、支付法了。
0: 对的啊，
1: 是这样。
0: 所以来说呢，就是我们
1: 法律对这个国家的这种法治建设、市场经济的保护、权利的保障、国家的治理与这个国际形象呢，均具有里程碑意义。民法典的出台呢，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所需，民心所向。它不仅仅是，
0: 也非常感谢啊，陆主任刚才和我们听众友还有微友啊，共同介绍了有关于民法典出台的一些背景与百姓的现实的一些意义，也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全国各地的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一定要注意了。现在您看到了，您听到，朋友和微友呢一起啊来聊一聊民法典。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2: 肺衰严重变形，
3: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4: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5: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6: 你说不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7: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0: 好的，全国各地的听友和朋友，欢迎您。

0: 群众的法治意识与依法维权的能力。所以说呢，在我们今天啊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啊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宏主任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来系统的解读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环境与资源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也是咱们锦州市人民政府法律专家库成员，而且呢在2019至2022年还被辽宁省司法厅评为辽宁省优秀律师。今天呢我们把骆主任呢请到我们直播间，就是要会在第一时间里呢请我们的专家法律专家老师呢骆主任及时的为您做一解答啊。我们现在看一看啊微信公众号微友发来的一些信息，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内容，他说呢现在呢有很多家庭啊都是一方啊在这个外面挣钱的哈，还有的就是说女生呢在外面去挣钱，男生呢是在家全职在家，叫什么呢叫超级奶爸，是不是？哎，那么现在来看啊有些时候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这个安排啊或者使命，往往啊一旦就是说婚姻
1: 组的就是说家务劳动是值钱的
0: 啊，值钱的，
1: 值钱。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实际的案例，陆主任和我们听众朋友和微友呢分享一下啊？
1: 啊，对，这个呢就是民法典呢，在这个婚姻家庭篇当中呢，对于这个离婚家务劳动，专门是有一个补偿的。后来双方的这个感情破裂，过不下去了，双方走到离婚这一步了，刘某珍呢就诉请呢给予家务的劳动补偿。在一审审理过程当中呢，一审法院呢是以这个证据不足啊，驳回了这个他要求。
0: 欢迎您参与杨国正先特别节目啊，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杨国正先的法律顾问啊，也是法律专家骆锦宏主任啊，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说好吗？
2: 好，我可以说了吧？
0: 可以了，
2: 那个主持人骆律师您好啊。
1: 哎，您好，您好，
2: 我是松山新区那个果农的，刚开始是说是。就交2.7万元的那个维修基金，实际他没用这些钱，维修基金用了就等于用了13000块钱。这预收收一收啥呢？2020年5月19号到2023年5月29号的这个3年的这个物业费，这一共是2.7万元，4800元。装修期间电梯使用费1340元，电梯费是3888元。我啥也没用，他就先收我这些钱。完他不给我办房照，你说不办房照这事儿，你说他这是不是违规了？
0: 这是第一个方面是吧哈？一般情况下他也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必须得征得，你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这位听友所说的这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啊，他们的一个授权，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业者和物业公司之间啊，双方他是不是也有一个协商的一个过程啊？对吧？
1: 那还没有成立，还没有成立呢。这个时候呢，一般呢就是说为了这个维持小区的这个运转，维护业主的这个合法权益呢，开发公司呢往往都会委托物业公司进行前期物业管理，进行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啊，那么就是规范双方的这种权利义务，
2: 那个骆律师我可以说话吧？
1: 那您讲。
2: 他的就是从啥时候开始收的呢？就是我们见，就是通过那个区里我们见面的时候，他
1: 拿到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已经接受了物业的服务。那么从那个时候呢，叫物业服务费啊，
0: 对
1: 啊，这些相关的费用啊，就会产生了。
0: 对 对, 对，
2: 但是您说这个，
0: 我觉得这个我们从这个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呢，相关的，你比如说刚才老师已经说了，这钥匙
1: 是什么呢？是这个他是通过给这个业主全体业主提供的各方面的服务来收取这个物业服务费，来呢维持自己的运转，也获得呢一定的利益。
0: 对，
1: 同时呢也是更方便更好的来服务大家，
0: 服务广大的一个全体业者，所以来说呢，这个不犯什么病。
1: 和物业公司之间这种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它实际上已经提前产生了。因为你接收了这个房屋之后呢，实际上你作为业已经成为这个业主了。那么，物业服务呢，它是一个连续性的服务。 他不是说，哎，你没有收这，你没有那什么呢？我就不服务了，对吧？你没有不交。
0: 我说那就是房屋维修基金这事情
1: 啊，
0: 这钱是应该交的，这位听友，啊，
2: 同意交啊，
0: 必须得交啊。他是一般情况都是按照平方米，
1: 按照平方米，他是按照一定的标准
0: 来啊。
1: 对，实际上呢，这个公共维修基金呢，是由这个维修基金管理公管理中这个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去询问呢，去了解一下。
0: 一般情况都是你房屋所在区，是不是哈？
1: 对，
0: 哎，朱鹏，
2: 这个我没有记。维修基金他只用了13000块钱，出了2000，收2.7万。
0: 哦，
2: 那
0: 好，这位听友，您这样，刚才您所说的。

0: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地方呢，陆主任，
1: 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不是说过于保守也好啊，或者是偏执也好，就认为自己我是受害方啊，是不是哈、啊？相关的法律法条应该是瞪着我来呀，保护我呀。但是我们从这个民法典角度也好，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也好啊，出台的背景啊，或者是损失啊，对吧？哈，
2: 对的。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刚才魏友所谈到的这个事情，就是很多家庭一方呢在外挣钱，另一方呢全职顾家，突然之间乌云密布了，我们这个家庭呢不能够再继续存续下去了，走向对簿公堂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有的时候呢一分钱没拿到手，完了啊，刘某呢是这个什么呢，独自抚养孩子，承担家务，照顾老人，最后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双方离婚了，那么就是要求什么经济补偿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是这样的吧？
2: 对的，对的
1: 啊。那么相关的一些司法机构啊，受理这个案件之后
2: 条呢，我给大家讲一下。
1: 嗯。
2: 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这个受理之后呢，依据民法典第1088条啊，认定刘某真呢负担了较多的这种家庭义务，判决呢康某呢支付离婚经济补偿8万元
1: 啊，也就是说支持了刘某的这个申诉的一个请求，是不是哈？
2: 支持了，依据这个
1: 肯定了他对这个家庭所
2: 负担义务较多的，那么离婚的时候呢可以获得补偿，另一方呢也应当给予补偿，这样一个。
1: 那从这个陆主任，从你那个法律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啊，民法典第1088条，也就是1088条、啊、
2: 对1088条，
1: 对于这种权益的维护来看啊，到底都有哪些意义？
2: 这个家务劳动补偿呢适用于呢所有这个夫妻财产制。这个夫妻财产制呢，有我们讲这个是啥呢，叫共有制，还有就是约定财产制。那么这一条呢是适用于呢所有夫妻这个财产。
1: 1088条啊，在此做出的一些这个法律的约定。我们再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有没有在问说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亲戚朋友呢要互相帮忙，比如说借用什么银行卡呀、金融卡呀，像什么信用卡，对不对啊？
2: 更多的是信用卡
1: 啊。
2: 还
1: 有那个有些时候在这个举手之劳之后背后啊，它有着很多的一些法律风险，是不是？
2: 对的。
1: 那么具体什么风险呢？我们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或者工作当中遇到有这种情况了，我们怎么能够保护好自己的权益呢？
2: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别人也赚点这个利息，这是比较常见的。现实生活中呢发生了一些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些人呢，比如说我有信用卡，这不是那个借记卡，就是银行发行的那个信用卡。我用信用卡去套现所以说比较低，那么我贷给他人的时候呢，利息
1: 高一点，
2: 差价，中间挣个差价，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心理，
1: 稳赚不赔，
2: 总以为是稳赚不赔的，但是实际上来说呢，这个属于是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那么如果说这个，
1: 你想，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们啊，刚刚成年人，对不对哈？
2: 对，
1: 过了18周岁之后啊，有这个他自己的一个可以支配法律赋予的一些权利了，不像说是未成年人了，对不对？往往在这个时候能感觉到，哎呀，太好玩了，再也不用跟爸爸妈妈伸手张口了啊！我
3: 暴力的种子在我心中悄悄萌芽。
4: 打他！
5: 我开始孤僻内向，害怕人群。
3: 当我们相遇，有了自己的家庭。
1: 8:46，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杨国正现在特别节目》，走进民法典，守护万家权益。5月份呢，正值是全国民法典的宣传月啊，为了唤醒更多的听友、家人、朋友们，《杨国正现节目》呢，就开始策划这期特别节目。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经常在我们节目版头出现之后第一句话，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宏主任啊，骆锦宏主任 长得非常非常帅气啊，而且呢，在这个处理呀、打电话为你提供啊公益的这个援助服务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啊，不再过多的去解释了，因为节目所剩的时间太少太少了，我们还要这个按照这个正常的程序呢，要为我们这个方方面面的啊听友啊，满足于大家不同的需求，请我们的法律专家老师呢，是说在您的生活当中所做出的这个默默的这个奉献啊。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制作的这个宣传插花啊，家暴的这个种子，又结合我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说有些时候呢，家庭暴力不见得就是说拳脚相加，还有一些冷暴力，那就是说始终啊受这样的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氛围的一些影响，你想想他的幸福指数能高吗？那么民法典对于冷暴力也好，或者家庭暴力也好啊，相关的一些受害者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特殊的保护呢？

0: 具体的案情是这样的，就是双方呢是在2021年合法这个登记结婚，2022年呢生育一名幼女。双方呢本应幸福的家庭呢，婚后长期笼罩着这种家庭暴力阴影之下，殴打受伤，也多次拨打110报警求助，公安机关呢多次出警进行处置，出具了多份的家庭暴力告诫书。这个男方呢也多次写了这个悔过保证书、认错承诺书，但是呢始终是屡教不改，反复施暴。在这个恶劣程度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经过这种司法伤情鉴定，受害人呢构成这个重伤2级4处，轻伤这个2级5处呢，还有轻微伤一处。
1: 这重伤二级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0: 重伤呢它是包括轻伤，它都是分一级和
1: 暴力，都有怎样的一些这个支持受害人的这个维护权益的这一面呢？
0: 对，这个实际上来说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就是说家暴的事实是清晰的，双方的感情是持续，这个感情是破裂的，这个人身呢，就是说这个当事人的人身的这个危险施暴环境，同时呢也是保护未成年人的这种身心健康，那么对于查清部分的事实进行了先行的判决，那么复杂的财产问题呢后续进行审理，那最后的判决结果呢，我们认为呢是非常具有这个人性化的。第一个，第四一点呢，就是对于孩子以后的教育费、医疗费等大额支出，判决男方呢承担60%的责任，也就是主要责任。
1: 那在此就是说，陆主任，您通过今天我们这期特别节目，把这个案例呢单独拿出来，肯定会有所考虑，是不是？
0: 夫妻关系，也就是判决离婚那同时呢，对于已经查明的这个事实，根据呢原告的诉讼请求呢进行合理的处理，那么其他的诉讼请求呢，在全部查明后，那么对其他诉讼请求呢进行这个判决。
1: 您比如说第一时间准予离婚证细致、专业、通俗，这个以案释法来讲解。

三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2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0: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0: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啊，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3: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0: 对，
3: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0: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3: 是了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0: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3: 是
0: 浪漫一件事儿了。
3: 哎，咱
0: 是不是？
3: 咱这个再浪一把，
0: 再浪一把哈。
3: 对，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
0: 哎，
3: 正在策划当中，大家随时呢关注着，
0: 关注哈。
3: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儿。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一个主题系列，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0: 哦，换个城市过周末，哎，这感觉我觉得挺好哈，
3: 是吧？我跟我们去玩，然后在那溜达一圈。
0: 对，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这个节目，就有车生活，你就是说这个车减少了，就是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半径，
3: 对，
0: 然后能让我们换一换感觉。
3: 是的啊，你想想，你这个2天很短，但足够你从打工人变回你自己。
0: 哇，哎，我觉得你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3: 所以这个周末呢，不是这个周末啊，
0: 你就现在就想啊，我跟你说，他现在他是刚考察回来。
3: 哎，对，
0: 某一个周末，
3: 有的时候问问你手中的方向盘，其实他早就想带你去看看，生活除了眼前的红绿灯，还有别处的日出和晚霞。
0: 哇，
3: 换个城市过周末吧。
0: 你这说的我特别有画面感，就像咱们那节目插花似的，方向盘上的心事，这是方向盘的心事。
3: 哎，
0: 我什么时候能带你出去逛逛去？
3: 是呢，
0: 你别老在这个一个地方，你老兜兜转转的了。
3: 对，行吗？
0: 放松一下。
3: 哎，我就有这个想法啊，这个大家可得共同的可以期待一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设计当中啊。
0: 大家发现坤总这个想法挺多，是不是？那主要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生活更加有乐趣、有情趣，是不是？
3: 对啊，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等待着大家去参与啊。大家你哇塞，我参加哪个都好吸引我哦。
0: 选不过来了哈。

0: 但是我们肯定会错开。
1: 哎，对呀，
0: 哎，让你参加完这个，再参加那个，再参加另外一个。
1: 是，除非坤总有三头六臂，同样的这个这么多的活动一起进行，你只能一个接一个来哈。
0: 除非我有一百多人的。
1: 对呀。大家多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啊。嗯，好，那同时呢，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啊，这回坤威回来了，我们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可以拨打。那同时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0: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1: 嗯，
0: 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换车的一些打算啊，抓紧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超豪华车的这个税呀、啊，
1: 嗯，
0: 又有所的这个降低啊，
1: 降低呀、
0: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到一些新闻
1: 啊，
0: 各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搜一下看一看、
0: 哦、对啊，不含税价是90万啊、
1: 嗯，
0: 含税价呢是101.7万，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达到这个你就属于超豪华车了。然后呢，是从7月20号开始实施，还有两天。啊，还有两天，想卖车的啊，
1: 嗯，
0: 想卖车的，
1: 嗯，
0: 晚两天卖，没准你能多卖点钱。
1: 嗯，好，听我们的没错哈。
0: 啊，
1: 嗯，好，看到小雨点说，哎呦，坤总回来啦，有空说一下一档、三档 DHT 有什么区别，哪个好，可以吗？
0: 哪个好？
1: 嗯，
0: 你，这么说啊，如果经常跑高速，肯定这个三档 DHT 更好。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说是城市当中代步的话，其实三档有点用不上，那基本上单档多。现在用这个单档的这个比亚迪的是居多的，考虑就是燃油经济性、
1: 嗯、
0: 啊。然后呢，用这个多档的，可能像是吉利家的啊，或者是像是这个长城家的啊，会多一点啊。他们呢，可能说动力表现呢也会更好啊。所以这取向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经常跑高速三档。啊，然后在室内一档就行了，
0: 就够用了。
1: 哎，好的。
0: 然后你多档的话呢，你经常跑高速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这种失速的一个情况。
1: 哦，
0: 嗯，
1: 好，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啊。小雨点要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通过我们这一段直播时间呢，帮助大家解决爱车方面的难题，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爱车方面的话题哈。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也会及时给大家回复的。
0: 是的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坤威的抖音号，然后呢来观看节目啊、
1: 嗯、
0: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啊、
1: 留言哈。
0: 对，这个叫小轩哥呢问了一下，新别克义务怎么样，哪个配置性价比高、
1: 嗯、
0: 啊，我觉得就545那个就行，545对就可以了啊，那个就足够，因为就三个买中间的就行啊。
1: 嗯嗯，对，就是之前咱们也说，就是选车选配置怎么选，就是说在预算还行的情况下，你说你是买最高配和最低配，这到底怎么选？反正能选中间配置也就行了，是不是？
0: 对，
1: 你太低了吧，什么都没有，你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太高了吧，可能将来你卖车的时候你也划不上太多价。
0: 对，
1: 是不是顶配的这个车，它在保值率方面，它是不是这样的价格跟它那个买车的钱不成正比？
0: 嗯，
1: 是吧？
0: 然后呢，这个还问 SUV 轿车怎么选？
1: 嗯、
0: 你说就这问题
1: ，SUV 和轿车怎么选呢、啊？我以为 SUV 里边出两个车选就行了，你这在跨界了，你这个。
0: 哎呀，这你说这就问吗？这个叫 ZGYZ 问我、
1: 哦、
0: SUV 轿车怎么选？就大家这种问题，你老。哎呀，
1: 哎，坤妹，其实之前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说啊，那个我开 SUV 之后，我回到轿车我回不去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开轿车的朋友又不干了，说，哎呀，你开完 SUV 之后你回来，你还觉得轿车开着舒服，
0: 嗯，
1: 就他们俩各执一词。
0: 对，所以呢，你自己这东西得问你自己怎么选。
1: 对呀、啊，
0: 这东西把这个选择是怎么选这个事儿都交给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得了解你的喜好啊。你说两个垂类放在一起，它没法比。
1: 对呀、
0: 啊，
1: 这两个
0: 各有各擅长的一面，
1: 是
0: 啊。然后呢，你说SUV 一呢，这个坐姿高，
1: 嗯
0: 啊，视野好，对，通过性强啊。然后呢，轿车呢，操控性更好，
1: 嗯
0: 啊，底盘更稳啊。
1: 对，
0: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
1: 嗯
0: 啊，图哪个就完事儿啊。
1: 嗯，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0: 对，你看这个 SUV 它就叫多功能运动型车，
1: 嗯，
0: 多功能。啊，那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多功能的？说这后备箱我得放下，能躺下，能多装点东西，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可能说能带你去一些啊你想去的地方。轿车呢，可能就是铺装路面会多一点，那空间可能就在那摆着呢，对吧？它就不是多功能的一个运动车啊，运动型车，你这东西就很好理解了嘛。SUV 自己去上网查查 SUV 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1: 对，其实很简单。
0: 对，这个应该叫叫 Sport。
1: 嗯，
0: 用我东北的散装英语给他解释，叫

0: sport
1: S
0: 对啊、什么 U 我踢了踢什么歪口大概这个意思
1: U V
0: 哎 SUV
1: 昆威
0: 对你自己查查知道 SUV 什么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哎呀你这些你多简单的事啊
1: 现在就是很多东西你自己能进入搜索的、
0: 啊、对 SUSports
1: 嗯
0: Utility
1: 嗯
0: 迈口你看我这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多功能运动型都行
1: 我跟你说你说这种散装反而让大伙儿能听得懂、啊、
0: 对就是你想的这个离地间隙高
1: 嗯
0: 啊然后呢空间布局载人载货啥的而且兼顾通过性你说这对不多看你自己啊
1: 对所以你看很多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和家里边孩子东西多的哈、
0: 嗯、
1: 你可能你用轿车你就觉得有点紧吧
0: 哎
1: 那可能他会选择 SUV 或 MPV 什么、
0: 嗯、
1: 就空间大一点的
0: 是
1: 嗯选车呢有的时候朋友们就说那我觉得太难了这么多车我该怎么选呢
0: 你要懂你自己就
1: 哎你没有头绪但是你对自己你应该明白吧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位朋友看看您能不能弄清楚
0: 是呢、
1: 嗯、
0: 啊然后这孤独美食家问酷斯图怎么样一点五 T 的啊有钱上二点零的呀
1: 嗯
0: 开得更好啊
1: 这预算
0: 对这个大我是这哪个大圆这是我是大圆啊
1: 名字叫我是大圆啊
0: 请问个事儿啊
1: 啊好
0: 他说凯迪拉克 XT6 比 CT5 低端比汉兰达这谁说的这是不是的咱看看价行不
1: 嗯
0: 你是不是看错了啊还打个问号你看价格他也不可能比 CT5 低端呢这谁说的这是啊
1: 不是您这个记错了没有
0: 那咋的是个凯迪拉克那是三十多万的东西他咋能比汉兰达低端你这咋、
1: 嗯、
0: 哎呀痛苦啊太痛苦了
1: 哎就是这一个是二线豪华哈、
0: 嗯、
1: 一个是合资品牌
0: 对
1: 嗯
0: 哎呀大元说刚有人给他上课说凯迪拉克是日系德系车啥意思这是没明白、
1: 嗯、
0: 日系德系车这啥意思然后给他气的都不行了气的都五了好疯的了
1: 啊、哦、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在不同认知的人面前好你说的对
0: 哎对了
1: 是不是啊你有的认知不一样的
0: 你说太对了
1: 嗯
0: 为什么你看现在我的这个脾气啊
1: 好多了吗
0: 好很多了
1: 是
0: 我不喜欢跟大家去较真了
1: 嗯
0: 以前呢年轻不懂事儿，
1: 你看以前就算跟你掰扯明白了，
0: 就非得跟你掰着。后来想想又何必呢？
1: 对，
0: 这钱也不是我给你花，嗯，对不？然后你自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啊。现在我跟你说，但凡有人说坤威，我说一加一等于三，你说的对
1: 嗯，嗯，所以是坤总嘛，是吧？成熟了，这么说啊？
0: 哎，就不跟我现在不跟你掰扯了。大家有啥想法呢？咱就是你有啥想法，咱聊你的想法啊。我也不跟你掰扯啊。所以说你这个你还生那气干啥？是不是大圆人？
1: 嗯
0: 啊。那别生气啊、哦！
1: 对
0: 对，他说的对，嗯，你说对，
1: 对，您说的对。
0: 啊，现在咱可以这么说，任何 A 品牌，你都可以给它称为什么？
1: 嗯，
0: 这个叫日系、德系车呀，德系、日系车呀，
1: 都行。你说的对、
0: 啊，为什么？因为
1: 嗯。
0: 它有的东西它可能是日本产的、
1: 啊、
0: 有的东西是德国产的
1: 里边加的那东西可都是人家那个
0: 因为你配套厂商可能有法雷奥啊、
1: 嗯、
0: 什么猫头鹰啊就等等这些品牌啊那你说啊，滤芯又什么曼的，又马勒的、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你这
1: 就日系、德系的东西都在里边，
0: 都在里边了。
1: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那个味道，那个意思？
0: 嗯，
1: 反正人家也许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0: 哎，
1: 啊，也是哈，
0: 是
1: 了，嗯，
0: 哎，然后呢，这符号问领克零九干纯油还是干混动的？开的少就室内开，兄弟，使使劲上九百吧。
1: 嗯
0: 它领克九零零啊，
1: 领克九百，
0: 对，那个空间比领克零九也大，啊，舒适度也好。然后呢，价格还差不多。
1: 嗯，
0: 使使劲儿，咬咬牙，上领克九零零。
1: 哪儿还省不出这点钱来？是不是？
0: 不行就贷款干吧。
1: 哎呀，
0: 就别干零九了，干就九零零，领克九零零干纯油的。
1: 他们之间这个
0: 不是干纯油，领克九零零它是混动的啊，差不多。
1: 他们之间这个感觉感受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0: 啊、哎，然后呢，这个勿忘心安说，这个五系现在值得买，便宜值得买。但是你要涂那个造型啊，涂那个底盘没啥意思。
1: 一说到造型，可能他就会吐槽一下。
0: 对，你说是这五系啊，为什么销量这么差？啊，跟这个目前这大环境有点关系。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取决于它的设计师，设计都什么玩意？
1: 就是这个外观
0: 啊，太丑了。真的太丑，人家说不，你看有网友设计图，你把那个小尾巴，你给它延伸一点，
1: 嗯，
0: 然后翘起来一点，
1: 就能好一点。
0: 视觉看，它从后边叭，就是有点这个虎头蛇尾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呢，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感受啊，包括说底盘的那个调教啊，以及车身姿态都没有上一代好，啊，但现在就是一点便宜，确实很舒服啊，
1: 价格在那儿哈，
0: 很舒服，这是真的啊，很舒服，
1: 嗯。

0: 这个叫用户都不敢起名的朋友
1: 啊，
0: 用户9179914754，
1: 我以为他的名字叫用户都不敢起名呢，你给起的。
0: 听我播车5-6年时间了，看我这小眼神，说我心眼多。
1: 哦，
0: 哎呀，真是。
1: 哎呀，就是说你心眼多哈、啊。这只能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多，可以吧？
0: 行，你看、还得
1: 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多，
0: 真的了，哎，然后呢？
1: 不是这个抖音直播里边的听众也挺多的呢，哈。
0: 嗯，还行，
1: 哦、都在听呢。
0: 对啊，这个忽然缓了神说，塞纳叔叔咋样？自己开一下就知道了。
1: 对
0: 啊，你只要能忍受他那隔音就行。
1: 嗯，
0: 隔音呢、啊？滤震呢、啊？发动机，你加油门时那种声音，你觉得行，那就行。
1: 这日系好多都是这样。
0: 然后呢，主要是这个 NVH 做的差点劲儿、啊，然后呢，里边内饰的这个做工啊，差点劲儿啊，但是确实很宽敞，这个确实空间灵活度啊，这都不错。
1: 嗯，
0: 啊，油耗也很低，这都是它的优点。
1: 对，看您图什么呗。
0: 啊、对，啊。
1: 就是买车啊，咱们就是看它的优点才会买它。
0: 嗯、
1: 有的朋友上来就问：“这车有什么缺点吗？”你说你是想买它，你还是想
0: 对？
1: 你想你买东西是不是看它的优点呢、
0: 哎？
1: 然后您上来要问我们它的缺点，
0: 完了你买吗？
1: 对你这一下子把你的所有火苗都给浇灭了，
0: 是吧？
1: 嗯，谁没有缺点呢？
0: 对呀，
1: 对不对？所以你不能从这个角度开始认识它的时候，你不能从这个角度。
0: 哎，对，
1: 你得慢慢先接近它，然后你接受它优点了，
0: 对。
1: 后来你看，哎，这缺点也没啥大事儿，
0: 对，
1: 这样才能成啊这件事儿。
0: 对了，
1: 不然什么事儿都成不了了。
0: 俩人结婚也这样啊？
1: 对，
0: 你肯定是这个先是相互吸引，是因为优点，
1: 嗯，
0: 他身上的闪光点你很喜欢，然后呢，你身上的闪光点他也很喜欢，先接触。对吧？我经常说嘛，你这个跟一个人的优点先去谈恋爱嘛，慢慢的，哎，他可能就是暴露当中会暴露彼此的一些不足，一些可能说是性格当中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你看你还能不能？比如说这女孩也很喜欢样貌啊、出身呐、啊、这个家庭啊、学历啊、工作，你都很喜欢，
1: 嗯，
0: 但可能就是花钱大手大脚，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呢？可能就是你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咋老花钱呢？我劝你俩赶紧分手，这就叫三观不合。
1: 对，你这三观不合，什么价值观、人生观、什么世界观不合的话，那将来就很别扭的。
0: 这就叫三观不合，人家花钱大手大脚是人家可能说家庭原生家庭，人家对吧？
1: 就很殷实或者怎么样？
0: 对，不拿钱当回事啊。
1: 对，
0: 你一切就每天都是我花了3块钱买了一瓶水记账。坐公交车2块，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买了这个一斤什么基围虾，花了75。这
1: 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别扭了。
0: 对，我跟你说，姑娘也好啊，这个小伙也好，您俩这要是真是在一起了，抱歉，这就叫三观不合啊。
1: 对，但这没有谁对谁错。
0: 哎，对，
1: 真的是。
0: 那你说这个会这个细心的，就是记账那种，
1: 那人家不也是会过日子吗？
0: 对，那你就继续找会过日子。
1: 哎，对，
0: 俩人这个钱，比如说俩人在一起，这个以后结婚了，一人可能说挣3000，
1: 嗯，
0: 我得存5000，
1: 嗯啊，对，那
0: 我就花1000，俩人我跟你说过得肯定劲劲的，老开心了。
1: 是，那他也都擅长这方面的，
0: 家境殷实一点的，从小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哎，
1: 找那种喜欢体会生活的、
0: 哎、体验生活，
1: 体验的，
0: 哎，就对方互相都给对方情绪价值了，
1: 俩人玩的就
0: 有仪式感，这肯定合适，这叫合适。
1: 那是
0: 买车一样，人家就主打动力操控。你非得考虑油耗，你说你那你跟这车三观能合吗？
1: 三观不合，你不能跟他过呀。这车也跟你像过日子，天天陪着你、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还得说，哎呀，这车真的太费油了，这啥破车你、啊？你还说人家去？
1: 对，
0: 你说车，我要是说话得多憋屈，我就真人设计师就给我设计的。
1: 哎呀，这个车还得说呢，我不想找你这车主，你不是我的菜。
0: 哎，
1: 人家可能还会这么说呢，
0: 是吧？
1: 赵浩然啊，说宇宙第一帅坤。啊，先说汉L低配版怎么样啊？我每天要跑80公里通勤，想换台车了。有车库能安充电桩，预算还挺充足的。
0: 你喜欢就行，
1: 嗯，
0: 喜欢就行啊。这东西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的事儿啊。没啥说这个这个车嘛，都是比较不错的车型啊。然后呢，这个这么说汉L啊，多多少少呢比之前的那个汉呢、啊，相对来说稍好那么一点。
1: 嗯、
0: 啊，底盘的舒适度能稍好一点，可以啊，没什么不可以的。买一个这个低配的200公里续航，而且还带激光雷达的，多好啊，可以买、
1: 嗯、
0: 啊，没啥不可以买啊。
1: 好的，浩然，你要是听到的话，可以回复我们一下啊。也提示大家，稍后呢，在10:20的时候，我们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会继续和大家聊天，回复大家爱车方面的问题。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1: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七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N9 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2: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啊，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有什么困惑了，咱们都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啊。
0: 是。
1: 然后呢，你说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0: 也是在直播呢。
1: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题啊。这个我爱刘兰说能给介绍一下15万左右纯电选什么好，你说这问题咋回答？
0: 15万左右的这个纯电，
1: 我说这一个，人家说为啥不说我家的那个？
0: 对呀、
1: 啊、我要跟你说，我能跟你说200多款，你受得了不？你说你受得了，所以说你说15万选哪个好，
0: 哪头都不行，
1: 对吧？咱就说你选这个太多种了、啊，真的200多款差不多、
0: 嗯、
1: 我那真正说200多款，
0: 真的是，
1: 哎，就是你不论是什么这个领跑啦、小鹏啦，有什么方程豹啦、比亚迪啦、
0: 嗯嗯、
1: 啊，你说15万咱说买个图个性点，买个什么iCar V23 啦，
0: 嗯，
1: 你说得多多，你说
0: 就是15万这个范围肯定很大。我前天有个女孩问5到10万，
1: 嗯，
0: 选一个这个新能源，那倒是小车里边的倒是这个相对少一点哈，
1: 嗯，
0: 你这一15万，那完了，这真的是挺多，
1: 真的很多，
0: 太多了，
1: 非常多，啊，真没开玩笑。所以说问选哪个好，你说这选不了，
0: 就说完之后吧，就白说，
1: 嗯。
0: 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您看过什么车呀，
1: 然后你说这还有一个走过街风景说15万预算轿车油车平时上下班代步1.1万公里，你说10万预算、
0: 嗯、
1: 那您得告诉我你看过啥车吧，
0: 对，
1: 有啥喜好吧，啊，追求啥品牌吧，
0: 嗯，
1: 啊，你得告诉我，你不能就是那你说就像一个15万，那可涵盖的也多了去了，
0: 嗯嗯，
1: 那真是没开玩笑，非
0: 轿车油车，
1: 对啊，他想买油车
0: 啊，
1: 轿车，那现在可选的也非常多嘛。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喜好啊，你喜欢啥啊，然后呢就是在乎啥，哪方面是你比较看重的，油耗啊，动力呀、啊、空间呐、啊、等等等等。
0: 您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1: 对呀、啊，对，你怎么也得有点
0: 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那15万让您花了。
1: 对呀、
0: 啊，你对这车难道一点要求都没有吗？肯定有。
1: 对，肯定有，
0: 甚至还会很多。
1: 对呀、啊，所以说你15万预算，你说买合资的，什么思域啊、速腾啊，对吧？这都是比较经典车，甚至你都能买个蒙迪欧了
0: 啊
1: 啊！然后呢，什么就国产的有星瑞呀、啊，
0: 嗯
1: 啊，这都这价格15万左右你都能买啊。所以说你说，哎，能买油车能买啥？我跟你说，这就好几款了，够你看的。啊，然后呢，你再使劲儿，那叫啥来着？天籁呀、啊，那不都能买了吗？
0: 人说了啊，那天籁不好像是 B 级车吗？我15万就能买吗？
1: 当然了，必须的。没啥不敢想的。
0: 可能问哇，我15万能买 B 级车了？
1: 哎，15万，我跟你说，你再添点儿啊，
0: 嗯，
1: 你再添个7万块钱吧，
0: 都能买豪华品牌了，是不是？
1: 哎、
0: 你看看。
1: 说有啥
0: 豪华品牌都能够得着，
1: 这个就是你平时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你想买车这就咋用，明白吗？这叫咋用，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不就这样的吗？咱买车你想想，平时就是上下班通勤，然后呢接送个孩子。

0: 这是它最大的用处。
1: 嗯
0: 啊，你这一年10000公里都算多的啊，所以呢，这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你这个实际的，你比如说看过啥车型，我们有个参考啊。然后呢，你最好你自己看完之后，我就在这两个选或者三个当中选啊，我在乎啥啥啥。告诉你，一锤定音，解决了。
1: 嗯，这就好选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节目呢，就是对于车会更懂，对于您来讲呢，我们只能就是报名去猜。
0: 对，
1: 那您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样的。
0: 嗯，然后呢，这个看看啊，梅梅姐，
1: 梅梅姐，
0: 梅梅姐，
1: 梅子辈儿的。
0: 哎呀妈呀，说我这本人和听声音差距有点大。
1: 就是听声音像老教授。
0: 你这个梅梅姐就不是我旁边这个梅梅姐。
1: 你看看。你这个梅梅姐不是很了解她哈。
0: 嗯，有头有脑说孩子9月份上高中，每天来回接送，想买台电车，有冷暖空调，推荐哪款？
1: 对，正用车的时候，
0: 开3年就买。
1: 开，就是专门为高中选的。
0: 对呀，那孩子上高中了吗？啊，每天来回接送，哎，咱不买了行不？
1: 是，
0: 在旁边租个房子。
1: 哎，你这个招出的太对了。
0: 孩子现在多休息一会儿。
1: 对呀，
0: 买那车干啥？
1: 折腾。
0: 现在你花那钱，你有那钱，那个孩子留着是吧？上高中正是加紧的时候。
1: 嗯。
0: 啊，
1: 我跟你讲，就你买这车，你将来卖了赔的钱，你都够你租这个房子的了。
0: 租个房子。
1: 就在这个学校附近租。
0: 对。
1: 然后孩子能多睡一会儿。
0: 是的。啊，这是真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的？
1: 高中的睡眠呢？你花钱买不来呀！
0: 哎，我身边很多这个家长，高中家长、啊，真的，这个车友都是，啊，人家都在这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就为了让孩子多休息一会儿。
1: 对。
0: 然后呢，可能说这个吃午饭啊，也能都就整个家都搬在那儿做饭，什么也方便。
1: 对，那
0: 节约一切时间。
1: 节约时间，你想啊，你这开车时间，人家孩子还搁那睡觉
0: 你来回。你就是你在你怎么来回你得个就是早上晚上我估计也得个就是早上也得20多分钟吧。
1: 嗯
0: 啊，
1: 对，
0: 你就从跟前租个房子呗。
1: 嗯，
0: 一年房子那块儿，咱就说现在也应该不会特别贵吧？
1: 不会特别，但我觉得这个
0: 钱，
1: 嗯，对，而且这样的话，我估计条件也都相对不错的，至少就咱别说多大，但是孩子睡觉这个事儿，
0: 嗯，
1: 另外不着急。你这要是开车的话，早晚高峰，这尤其晚上孩子回来9点多10点的时候，路上一听堵车的，
0: 对，
1: 那孩子有那功夫，人在家人都吃上饭了，
0: 是，
1: 所以说您看看，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跟大家就是你不是刚需，这也是刚需，说为了孩子去这个买个车啊，
1: 不如租个房子，
0: 不如租个房子，
1: 真不如租个房子，
0: 真不如啊，
1: 因为是高三了，高中3年嘛，
0: 哎，
1: 嗯，
0: 这个真是您自己合计合计，我们不是说一定推荐你必须买车。反正有一些这个4S店，他不乐意听我说话。
1: 对，说人家想买，
0: 你
1: 看你
0: 非得当着人家。我万一买我这个，我还能多卖点钱。但是你想想，现在这个挣钱都不容易。
1: 对呀、
0: 啊，
1: 尤其是高中的家长也挺不容易的。
0: 当然了，
1: 压力大呀。
0: 那可不，所以呢，有的时候吧，我们也得从设身处地去为这个给人家去考虑啊。
1: 当然，主意还得您定。
0: 哎，
1: 因为租房子也是一家都得搬过去，
0: 是，
1: 你也得涉及到调整。
0: 对，
1: 看您怎么去衡量这个事儿吧。
0: 嗯。嗯，
1: 但是我总感觉你这个一个电车开3年一卖，
0: 那就不
1: 值钱
0: 了。
1: 对，赔了不少钱，
0: 真不值钱了。
1: 对，完孩子来回来去也是舟车劳顿的。
0: 那够。所以呢，我是建议您就是不买车啊，直接租啊，租就行啊。这是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啊，您供您采纳，您听不听呢？还是您说了算啊？
1: 是，好啊，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就说、
0: 嗯、
1: 这俩人可多管闲事儿了呢。
0: 嗯、
1: 但是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像我们的家人朋友一样，
0: 对，
1: 你跟家人朋友聊天的话，你给人出主意，你也不可能全都是你比较，咱们也没有什么功利性，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啊？是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想的都是比较多一点啊，
1: 嗯、
0: 就是你是否真的适合啊？你要不适合的话，我觉得就没必要啊。
1: 对，
0: 你想想，确实咱也能理解这个有的时候真是就是高中3年都是为了孩子方便，
1: 嗯嗯
0: 啊，但是你这种方便真不如。再就近给他租个房子更方便，
1: 更舒适一点，
0: 哎，
1: 孩子也不着急。
0: 嗯
1: 嗯，好的，这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如果您还是决定要买车的话，然后您可以再告诉我们您看什么车了。
0: 对，
1: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您非买那不搭理你了、
0: 嗯、
1: 不听我们不搭理你，
0: 那没有，
1: 那不是哈。
0: 对，
1: 您还是执意要买车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您继续出主意。
0: 对，有头有脑说谢谢主持人、
1: 啊、
0: 还挺听话、
1: 啊、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方案、啊、
0: 对啊。然后呢，锦州出租车是问一下风云 T10 和 T9买哪个？那看你预算呗，
1: 嗯，
0: 对吧？预算你要说够，那就买 T10呗，啊，
1: 嗯，
0: 那预算不够就买 T9呗，
1: 嗯、
0: 啊 ，T10怎么这个级别上，人家级别上就是一个中大型，一个中型啊，车身尺寸都不一样啊，
1: 嗯。 好，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路况啊，路况。

0: 之后呢，我们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路况，城市以北呢，目前附属港啊，南北双向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附属医院的这个南门东西双向车多。汉口街，我们看一下啊，汉口街到上海路这一段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工铁桥洞呢还算可以。现在看陵园转盘这个地方，这个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好，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简单的了解一下啊，看一看桥面。目前的这个桥面的情况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
3: 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来接电话，尾号5858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有辆车想咨询一下。
0: 好，您说。
4: 我有一台16年的铃木奥拓，
5: 嗯，
4: 白色的，
5: 嗯，
4: 52000公里，
5: 嗯，
4: 然后是全车原漆，
5: 嗯。
4: 我看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了啊？
5: 具体啥配置的？
4: 手动挡，没有天窗那种，普通
5: 排量，排量。
4: 1.0
5: 手动挡低配的是吧？
4: 对。
5: 啊，然后跑了里程是多少？
4: 52000公里。
5: 车况还算可以是吧？
4: 原漆。
5: 能卖个10000出头吧？还有
4: 12000、123，
5: 差不多也就那样。
4: 啊，
0: 互动的时间，什么爱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买车呀，或者用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通过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
5: 对，
0: 同时也可以聊聊天。
5: 是的啊，
0: 嗯，
5: 大家可以通过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嗯，
5: 这跟我们看我抖音号的一些朋友啊，来解释一下，刚才怎么我离开了呢？
0: 对呀、
5: 啊，因为这个他是问的这个二手车的一个问题，我就先给他、先给他划走，因为这个老让我挂他的主件、我就不想挂。
0: 你懂的。
5: 哎，就让他听不见。
0: 哎，行，
5: 是啊。然后呢，这个叫 PARA 说，坤威和我差不多，都挺帅。什么叫我看看你谁？
0: 看看
5: 和你差不多。你说你一个摩托车的头像，我跟你长得挺帅的，你
0: 像摩托车一样帅是吧？这个真跨界了。
5: 哎，你看这个就说啊，
0: 嗯，
5: 不买电车贬值大，油车哪种车省油？然后你看下边我这公屏都说了，
0: 说什么？
5: 这个用户91799，哎呀，你还在呀？
0: 啊，
5: 买车嫌什么费油？那就别买。
0: 这都是你的听众，你知道吗？都跟你学的。
5: 我自行车都骑到心率197了。
0: 哎呀，
5: 买大排量的呀。
0: 人排量得大，
5: 这个对，你现在买油车就不用嫌费油了。
0: 对，它就是油车嘛。
5: 哎，没有，你再省油，它跟电车比，它也
0: 费油啊。
5: 对啊，就电车省油不省钱啊，这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就再省油，那你说这室内开空调，
0: 嗯，
5: 它怎么也得个7-8升啊，8-9升。
0: 就这冬夏两季，肯定都是相对比较费油的。
5: 那当然了，啊。所以呢，这个买油车没必要在这个考虑油耗的事儿啊，真的，这是劝大家伙一下、啊。
0: 对，要考虑考虑点别的，这油耗就先别考虑了。
5: 是的，那天我这个我太太我聊天，哎呀，我说我那油耗也13.3了呀，
0: 谁也不差谁的了，
5: 咱俩半斤对八两，
0: 你看看，
5: 我也想拉一下。
0: 哎呀，你就是想出趟门也挺不容易啊！你想想，争着抢着拉高速去啊！
5: 哎，所以这个就买油车还看啥油耗，而且大排量的还合计那干啥？
0: 人一看，哎呀，这都13-14个呢！
5: 对，我都不看，我都不
0: 都干脆不看了，
5: 不瞅。
0: 对，
5: 你就说油价涨了，你不加油嘛？
0: 嗯，
5: 油耗高了，你不加油嘛？
0: 嗯，
5: 哎，所以这个不用合计，你买了油车就别合计这油耗的事儿，没必要。尤其以前的咱跟他合计个这个车和那个车哪个更省油，因为都是油车嘛，
0: 对，
5: 肯定告诉你这个能比那省一点，
0: 能比较一下、啊、
5: 对，现在也没啥比较的必要了啊。你要说图省油的图省油呢，咱就买插混，买油混，买这个纯电，哎，多简单就完事了嘛。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可能还是有一条二手车方面的一个信息哈。 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下呢？
5: 啊，
0: 能行
5: 啊
0: 啊，
5: 我。

0: 为什么你看这个开抖音直播，为什么我不经常开？就是，因为老是、
1: 这个、对
0: 老是会有这个咨询我这个二手车的，我先躲过去啊。
1: 好，先躲一下啊。好，那这个为你钟情这位朋友啊，他说是2022年7月份的凯美瑞豪华2.5燃油版，说不好什么颜色，淡黄色。
0: 不是你那是啥颜色？
1: 对，是淡黄色。
0: 你是不是你这是你买的吗？这是
1: 是呢。他说能卖多少钱？那肯定他的车吧。他说这个反正是什么淡黄色的啊，47000公里，然后有一面一侧有喷漆，然后说右前榜更换，后杠换了
0: 啊。
1: 问能卖多少钱？
0: 换的我觉得10万0.5万吧。
1: 嗯。
0: 啊，这样情况啊，您自己参考啊。
1: 100000哈、好，为你钟情听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下。
0: 是，
1: 同时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
0: 是的，
1: 虽然现在淡季热线电话不多，但如果您需要的话呢，通过热线还是更直接一点儿。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0: 这个，淡黄色，咱能你要你的车给我拍个照片行吗？
1: 让我们还挺好奇，这淡黄色是什么色
0: 呢？人家明明有珍珠白，你整个淡黄色我都没想过。
1: 哎，不是，就是这个珍珠白会老化吗？但问题它22年的不能啊。
0: 珍珠白它
1: 才3年就不能。
0: 淡黄色，我在大马路上我看过红色。黑色白色的居多，
1: 它这个淡黄色
0: 我真没看到过淡黄色的。
1: 哎，不是，还有就是一种那个白漆，你知道吧，它里边不带珍珠什么的，它那样容易少色。
0: 人家不是你那个还真不容易，
1: 是吧？
0: 对，只是珍珠白可能
1: 容易发黄啊。
0: 哎、对，你这个里边有、
1: 我说反了。
0: 对，珍珠白还行啊，还可以。所以你这淡黄色我得真得合计合计，是不是珍珠白，你看着像黄了，还
1: 对
0: 呀，
1: 你说是淡黄色了。
0: 但如果我真没知道你这是啥颜色。
1: 但我觉得它这3年不至于那样吧，能吗？
0: 然后你要真是特别有你如果买的是主流的车，就大众化的销量特别好的车，但是你选一个特别格路的颜色，格色的颜色，
1: 有淡黄色吗？
0: 然后那我跟你说这车就完了，那不是10万0.5万肯定甭合计了啊。对啊，肯定是没有了。所以说你这个我就没想到你这是啥颜色呢。
1: 不是，就是这个凯美瑞有黄色系吗？是不是没有？哎，为你钟情，我们还真有点好奇了。
0: 嗯，
1: 你有照片吗？给我们发一下。
0: 对，
1: 保不齐是不是就是白色呀？
0: 是呢。
1: 还说不好，因为白色很好识别呀。包括白色很好识别，那一看就是白色。他还是说不好什么颜色，那肯定是。
0: 我真见过红的。叫
1: 红色凯美瑞啊，
0: 叫什么耀动红啊？有，真有。
1: 真有哈、
0: 是。哎。
1: 但这个黄色
0: 真没有，没见过，
1: 是真没见过。那不行的话，您真的就是有时间方便给我们拍个图片，我们看一眼，让我们见识见识啊。真的，
0: 见识见识，我也
1: 有点好奇哈。
0: 现在是没看过呀，真没看过。但是你说呢，它银有可能是银色啊，这个欧泊银的颜色啊，这个倒有可能是相对来说会偏一点点黄啊，会偏一点点黄啊，这倒有可能啊。
1: 好，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的节目呢在回复大家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收到我们的回复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同时呢，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小一点说，凯美瑞那个红色的那个运动版的还挺好看的呢。
0: 对，再配一个黑顶啊。
1: 哎，是哈。也还有朋友这个问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
0: 哎，这个国宝说，女儿开锋兰达和锐放，买纯油的好还是买混动的好？买什么颜色图省心啊？买纯油就行了啊，买纯油就行啊。然后呢，买颜色的话，看女儿喜欢啥颜色啊就行，别买那些比较格色的颜色。
1: 格色就是另类一点的。
0: 对，就不行就买白啊就行啊。
1: 好的。
2: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客观专业解疑惑，东梅坤威给您说。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锁定 FM100.3，你的爱车听听看。
1: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爱车听听看啊。今天又是到了周五了，哎，我们的刀哥又做客直播间啦。
0: 是的啊，这个刀哥一来， 那个
1: 咋的？能押韵不？
0: 想不起来词儿了，押不出来。

0: 刀哥一
1: 来想
2: 哎，这
1: 怎么到刀哥这儿？
2: 刀哥一来，
1: 嗯，
2: 买车就像买菜。
1: 哎呀，刀哥能做到不？
3: 能做到。
2: 那你说，买车就像切菜，你说买车就像砍菜，你说来吧。
1: 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好，
1: 嗯，
3: 这个空云刚才在介绍我的时候，我还有一点那个，
1: 嗯，
3: 有一点小的那什么，
1: 有压力了吗？
3: 小压力啊。
1: 啊，
3: 其实有人好多人嘛，就是。了解老朋友吧，对我比较了解的，知道就是刀哥这个名是怎么来的。
1: 嗯，
3: 新朋友可能不知道，
2: 那你再解释一下。
1: 对，解释一下哈，
3: 就是老给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的粉丝啊，
1: 嗯，
3: 帮助他们去砍价，砍的多了，
1: 叫刀哥了。
3: 砍一年，砍两年，终于砍成了肩周炎啊！
1: 真砍，
3: 我就变成了刀哥。
1: 嗯，
3: 刀哥是这么来的啊？
2: 哎，
1: 嗯，
3: 那个咱们这个不忘老朋友啊，这个结识新朋友，
1: 嗯，
3: 就是说老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圣山二车市场都比较了解。那这个新朋友呢，就可能是刚听这个广播或者刚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啊，还是就是对我们市场不是太了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锦州圣山二车交易市场。那我们锦州圣山二车交易市场的地址在哪儿啊？在这个灵溪南街这个新民乡大围子村这个车辆管理所的这个斜对面。
1: 嗯，
3: 那我们市场啊，连续六年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呢，那评为国家级5A 城镇市场的这个荣誉称号。我们有7万平米的展区，这个设备齐全，配套完善，为客户提供这个过户啊。检测、评估、收购、寄售、上牌、保险、金融等这种二手车买卖的一站式服务。那我们锦州圣山二手车交易市场啊，有这个商户百余家，在售车辆超过这个1500多台。听众朋友们，只要关注这个锦州圣山二手车交易市场，或锦州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即可这个随时随地拿起手机查看我们这个市场内的每日在售车源信息。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品牌呀、价格、里程啊，轻松查找车辆，方便快捷。那我们圣山二手车交易市场啊，配有专业的这个第三方检测鉴定服务中心，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购车前的现场检测服务。这个有需要这个客户需要检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5-48，进行那个检测预约。检测合格的车辆啊，我们市场会为其出具这个质量评估报告，并提供这个质保，公开承诺物检漏检100天之内全额回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信息公开、车况透明的二手车。车辆检测服务呢，请认准我们这个锦州圣市官方的这个检测机构无人验车。我们可以真正让这个消费者可以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卖的舒心。服务电话是805-48。
1: 嗯，这个风起云涌说刀哥一来大家发财，嘿，这个押韵哈，嗯。这个是挺押韵哈，
2: 这个好啊，
1: 你帮大家省钱了，就相当于让大家有钱了，发财了，
3: 是
1: 不是？
3: 还是听众朋友这个有财，
1: 是哈，
3: 有才华还有财。
1: 那么今天呢，刀哥也带来这个10台二手车的车源啊，这几台车的车况呢，还都是全车原漆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个联系805-48，我们来介绍一下啊。第一台车呢是本田的 CRV，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73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河北一手车，售价72800。现代 iX35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45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48800。日产逍客2024年自动挡2.0，这车呢跑了15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复兴一手车，售价88800。还有雅阁是2014年的啊，这是自动挡2.0排量的，跑了11万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56800。另外一台是大众宝来2023年的车，自动挡1.5排量的，跑了37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宁波一手车，售价72800。本田思域是2020年的车啊，这个车是自动挡 1.5T 的，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72800。下面这一辆是大众速腾，是2020年的车，自动挡 1.4T 的，跑了4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江苏一手车，售价76800。另外一台是日产轩逸经典，2024年的，自动挡 1.6 的，这个车跑了6300公里哈，是。

0: 白色的，全车原漆，盘锦一手车，售价59,800。本田缤智是2018年的自动挡1.8排量，跑了26,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65,800。那最后一台呢是哈弗 H6，是2021年的首档1.5T 的，这个跑了1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西一手车，售价42,800。好。
1: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十台车源，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天集中交易日呢去联系刀哥啊，电话呢是8054-8808。另外呢，想这个预约为人检测呀、验车呀，也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找刀哥给你安排就行了啊。
0: 嗯。
1: 我们的交广的听友啊，只要找刀哥就会享受相应的折扣啊。
0: 哎，好。
1: 好的啊，那谢谢刀哥，下周再见。
0: 好嘞，再见。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节目后半段的尾声部分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把信息发过来啊。
1: 是的，你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是打节目的参与热线3800-3800，听语音提示按3号键。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昆维的抖音号啊。
0: 对。
1: 然后呢，把这个问题编辑好发送到公屏上啊。
0: 嗯。
1: 这个为你钟情说，对对对对。
0: 欧博银。哎，这欧博银是。
1: 那怎么能是个淡黄色？
0: 欧博银它就是银吧，
1: 银色就稍微差点劲了，10.05万都够呛了。你后杠换了，前一字板换了，
0: 对，
1: 还一面一侧喷漆，我跟你讲，颜色多重影响，105,000我收回，到不了
0: 啊。
1: 哎，你能到个10就不错了，
0: 颜色也受限了，
1: 必须的，到10吧。啊，你自己合计合计。所以买车呀，买，我跟大家说，买这种畅销的车型，大众化的车型，一定要买大众化的颜色。
0: 嗯。反正它也已经畅销了，就别指着它有什么特别多的个性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啊，
0: 还买个特殊的颜色，
1: 哎，
0: 影响价格。
1: 是的，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关注，
0: 嗯，
1: 啊，还给我比个小心心，还给我送来了大啤酒，
0: 哎呦，
1: 人气票，谢谢啊，
0: 挺好哈。好，还有朋友，这个应该也是一台二手车吧？
1: 就是这个，咱能不能？哎呀，这我一真的，一开直播呀，他就这点有点不太合适，
0: 提点建议行不行？
1: 是呢，
0: 嗯，
1: 啊，大家等我一会儿，行不？
0: 行，那你
1: 必须把他给他，要不他真给我弹窗。
0: 是啊，
1: 呱给我来一个，完了写是请挂他什么什么风车组件，我就特别烦。
0: 那再稍等一会儿啊，再稍等一会儿
1: 啊，别动啊，
0: 别动啊。这个朋友说到是，但是这个缺条件呢，20款的宝来1.5时尚猛石黑，35,000公里能值多少？什么时候上牌子的？
1: 时尚猛，对呀，你这是款，你是20，你是哪年上牌啊？是？
0: 对。
1: 啊，但现在我觉得要20年上牌，能给个45,000左右吧，您自己参考吧。啊。
0: 嗯
1: 嗯，
0: 好的。
1: 我回来快不快？你看看。
0: 挺快。
1: 不给他任何机会。
0: 是。所以说人家说呢，看这昆威这个面相怎么这么像心眼多呢？你看办法多是不是？
1: 哎，
0: 没办法，这都是在生活当中历练出来的，你看看怎么弄。
1: 其实吧，这个挂他那个也没啥问题，但是我就想不想挂，因为一般都是你看这个从事二车这个行业的，
0: 对，
1: 他们可能就会挂这个东西，
0: 不然还以为，
1: 啊，对，你以为我是
0: 这个就专门去弄二手车似的。是呢。
1: 哎，
0: 大家继续啊，现在是10:49，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啊来提问。
1: 这个用户73832，咱能不能整个名儿？这
0: 就名都懒得起。
1: 是呢，说听广播挺多的，今天看见我的图像。
0: 看图像。
1: 我的图像。
0: 嗯，
1: 行，你看着就行啊。
0: 对，
1: 没让您失望就行啊。
0: 嗯，
1: 哎，挺年轻啊。
0: 嗯，就觉得听你声儿，不是你这声音就那么显老吗？
1: 是呢，
0: 大家就是听他的声音觉得他多大岁数。
1: 说我50都觉得我年轻。
0: 主要是
1: 都以为我是返聘回来的。
0: 你看，退休返聘回来的继续上节目。
1: 啊，是
0: 还这么能折腾，天天考察项目去。
1: 哎，
0: 是不是
1: 累？我看我这头发呀，
0: 嗯，
1: 也有点快。
0: 加油吧啊。
1: 嗯，
0: 微信平台也有，还有信息。小宝子，凯美瑞2.5双擎，亚洲龙2.5双擎怎么选？

0: 怎么选？不是，你现在应该看的都是2.0的了吧？
1: 嗯
0: 啊，嗨，小宝子，
1: 小宝子还在听节目吗？
0: 对呀，你这还想这个2.5双擎？
1: 嗯，
0: 你这多多少少啊，有点没与时俱进呢。
1: 嗯，
0: 24款它都是2.0双擎了，
1: 你看是吧？
0: 啊，记住了，记住了没？
1: 嗯，记住了。
0: 没有2.5的了，除非你买二手的啊，凯美瑞、亚洲龙。啊，但是凯美瑞是有2.0双擎和2.5双擎的啊，亚洲龙还你得合计合计啊。你看你自己啊，那个其实他们的技术差不多，相对来说2.5的凯美瑞开起来会更轻快一点，你可以自己可以去体验啊。然后呢，更灵活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动力表现也会更好一点啊。然后亚洲龙就空间更大，级别会比它凯美瑞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啊。速度会更好，你自己合计啊，自己去试啊。
1: 好的，小宝子有在听吗？听到之后告诉我们一下。赠人玫瑰呢发来信息说，我家就想买台新车，但是俩人呢，一个人喜欢艾力绅，一个人喜欢塞纳。当然发信息这位朋友呢是家里的太太啊，他说我老公喜欢丰田塞纳，问一下这两个的区别。
0: 你喜欢你老公喜欢的东西吗？看看你对你老公的爱有多深。
1: 嗯，
0: 如果你爱你的老公，
1: 嗯，
0: 就买你老公喜欢的，
1: 嗯。
0: 如果你说我们老爷们儿过的节，
1: 啊，是手机都用人家粉色的那个，
0: 对吧？啊，一会儿这个节，一会儿那个节，
1: 嗯、
0: 你说我们啊老爷们儿的节有几个？
1: 嗯，
0: 难道就不能说老爷们儿喜欢一个啥车就，啊？
1: 哎，坤威你变了
0: 啊，就不能啊买一台？
1: 我觉得你变了，
0: 车而已，对吧？
1: 嗯，
0: 你想你买了一台你老公喜欢的这个丰田塞纳，你多说你也就是坐，
1: 嗯
0: 啊，然后你说你老公天天就像他娶了你一样，他是不是因为喜欢你他才娶了你？
1: 对，你家谁开车开得多呀？
0: 所以你就好好享受他天天那么喜欢这个车，然后和这个车待在一起，然后开着车特别开心的去接你。
1: 嗯
0: 啊，
1: 人家是这种情况，他说这家呢是我开啊，老婆开，老公想给他买，
0: 那就买艾力绅。
1: 老公
0: 什么老公？媳妇儿喜欢啥不给买啥
1: 啊？我以为你变了呢。
0: 啊，
1: 行，你没事啊，坤威没变。
0: 什么老公？
1: 我还以为你变了呢。
0: 你想，我要你老公，我跟你说，你就是我媳妇儿喜欢艾力绅，就买艾力绅，我都不带有
1: 都不带提别的的。
0: 真的嘞，让太太陷入到这么的一个纠结当中，过不过分？
1: 我还以为我说我搭档怎么变了呢？
0: 真的嘞。
1: 啊，
0: 就按别说性价比了，你喜欢
1: 性价比
0: 还啥性价比了？你就喜爱力绅吧，行，嗯，你喜欢、
1: 嗯、
0: 喜欢就有性价比 ，OK，
1: 对，
0: 搞定了，
1: 喜欢就有性价比哈，
0: 对，
1: 对，尤其是你看你开吗？
0: 对呀、啊，你喜欢、你开，你老公给你买，
1: 嗯、
0: 那还你还
1: 这不都挺好的吗？
0: 完事了，
1: 行吧，
0: 嗯。
1: 哎呀，然后啊，你看人家这个吧，还有点想过日子，考点这个，这考量一下性价比的问题。
0: 爱力绅比丰田塞纳便宜，是不是性价比？
1: 嗯、有性价比。
0: 对不，
1: 省的钱买点啥都行，
0: 最起码得便宜个两三万呢。
1: 对，两三万出去旅游去玩去什么都行啊，
0: 多简单。
1: 嗯，好吧。
0: 嗯，
1: 您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可以买您喜欢的艾力绅哈。
0: 嗯，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

北京时间零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

0: 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古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哦，
3: 在这个怀旧当中呢，似乎是藏着命运的转折呀，人生的悲欢呐，家国的兴衰呀，是吧？都涵盖于其中，
2: 让我想到了童话故事的开篇词。
3: 词啊，那个字啊，都是非常的言简意赅。
2: 哦 ，long long time ago。
3: 啊，什么玩意儿？太突然了，三个字就能够表达。
2: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回忆啊，它是属于一个情感爆发点。
3: 对，
2: 任何一个人都是，只要一说到想当初啊，一想过去呀、想当年呐、我跟你说，就各种此起彼伏啊，所有的往事一瞬间翻开。
3: 对，那我跟你讲，就是你一听。

0: 哎，这是沙家浜当中智斗里边的最最开篇的一句啊。
1: 对，
0: 很多的朋友呢都比较喜欢，胡传魁呢，应该说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草包司令，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这个想当初那水缸藏身的这个经历呢，也成为了他日后啊在人前炫耀这个救命恩情，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呀，那一年呢，我这真是啊得亏阿庆走了。
0: 哎，对了，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的，他虽然是相对来说有代表性的，不是很全面，咱们就是凑合着听啊。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胡传魁的这个想当初他是很得意的，是吧，那么西施有一段唱腔，想当年相对来讲就有一点。
1: 西施在想当年的时候，他人生的经历是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变化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变化完全不是他想要的。
0: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当然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在京剧当中一提到西施就想到了是梅派戏，还是梅兰芳先生当年创作。

0: 这个内心纠结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当然她在一边换纱的时候也在想着当年我的那个田园景色，然后你看还得是西施，稳稳当当的啊，就是不由得那个珠泪连连的时候也是那样的美美，
1: 也是队伍才开张嘛，
0: 哎，
1: 跟着这个英台
0: 啊，
1: 一起上学堂。
0: 对，这一段呢是来自于京剧的《柳荫记》。在这个京剧的舞台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呢，它就不叫梁山伯与祝英台了。
1: 对，
0: 它叫《柳荫记》，
1: 意义留住这一段情谊啊。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有十八相送的这个内容。
1: 对，
0: 那只不过在这儿呢，它可能不叫十八相送。那么这里边自然了有一个梁山伯和祝英台共同完成的这么一个男梆子的唱腔。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试试啊，这俩人呢唱的也非常的默契，
1: 是
0: 唱腔啊表演呢、都非常到位啊。我们一起来听听早年的录音。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雨有腔调，非常感谢这个凌风傲雪的点赞啊，
1: 还一直点着呢，
0: 还一直点着呢，
1: 感谢啊，真的感谢啊。
0: 好，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左上
1: 朋友圈啊，咱们一起来弘扬传统文化。
0: 好了，那刚刚呢一起来听的是杜近芳和叶盛兰早年合作的一段《柳荫记》，这一段唱腔呢真的是特别经典，而且呢就是画面也非常美啊，堪称是当年的。想说啊，想好了，
1: 难道是你来说？
0: 哎，讲的是寇准的故事。
1: 哎，老寇家，
0: 寇准呢，就是这不是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也当了官了，钱的。
1: 乳母呢特别担心这个寇准啊，人这个地位越走越高之后呢，会忘了本，
0: 对，
1: 会搂不住自己。
0: 对，一般情况下，从贫寒到显贵，实际上这个历程是很辛苦的。但是确确实实到了显贵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容易出现问题了，而是承载着家族记忆的一种警示，警示名言。
1: 哎，其实跟咱们现在提倡的这个节约的思想啊，包括这个咱们说吃饭，我们有光盘儿，对不对？
0: 对，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对的
1: 啊，这个是
0: 我的这种提醒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1: 是的，
0: 来听听这段唱腔啊，京剧老旦的小李派的一个典范的唱段，李金泉先生早年的录音，这段罢宴，一起来听。

0: 好，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这段唱腔啊，
1: 这
0: 哎，对了，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松香是可以在山上去那个松树油子采下来的，采下来这不是不花钱吗？还能够供你读书，这就是一个
1: 熏眼睛。
0: 嗯，是哈。然后呢，现在看到了堂前的红烛，成天成宿的女性的旦角的演唱的一大段。
1: 是，
0: 嗯，
1: 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江边祭奠。
0: 哎，对了，
1: 嗯，
0: 咱们这么说哈，就是孙尚香啊，
1: 嗯，
0: 不是被诓到，就是诓到那个哪儿去了吗？不是被刘备带走了吗？
1: 对，
0: 被刘备带走了以后呢，吴国太，
1: 嗯，
0: 患病了，
1: 身体不好，
0: 然后他就把孙尚香的给骗回来了。孙尚香一听，那老太太身体不好，那我得回家去看看，就回来了。
1: 老太太对他好啊。
0: 回来了以后呢，这个孙权就和这个周瑜他们俩就再也不放孙尚香去回归身孝的那个校服。
1: 哎，
0: 啊，
1: 嗯
0: 啊，早年间的这段戏呢是梅兰芳先生来进行演出的。
1: 对，
0: 那么即将这个戏呢，咋说呢哈，就是既接受了传统，同时呢他又打好了一个基础，所以说很多的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即将。当然为啥拿出这段戏，这出戏呢，这一段呢，他开篇一定是想当年。

0: 使说他是很悲痛的，但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有板有眼，状态也特别的到位。
1: 是，当然了，我们也能够通过这段唱腔呢，感受到孙尚香在当时的那个状态，内心的情感的波动。
0: 对，那就不用我们多说，大家也会想到了，那就是
1: 玄宗。
0: 对，
1: 实际这个《太真外传》呢，我个人是觉得啊，他把整个的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啊变得更圆满了一些。
0: 对
1: 啊，他是
0: 长生殿就不是了，长生殿他是到最后他是升仙了以后，他两个人有团圆，
1: 对，有重逢。
0: 但是这个故事就没有完整性。
1: 对，
0: 他是中间是断的。那么我们说太真外传，梅先生当年也是创作的啊，然后就把这个戏呢就给他合二为一了，就完
1: 事情。
0: 嗯，
1: 就天天看着那个画啊，
0: 触景生情
1: 是吧？哎，内心呢特别的波动。
0: 啊，就是回忆往事，是吧？所以一旦想当年、想当初这三个字开篇演唱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带有着这种回忆的。
2: 俺们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

0: 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2: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2: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活过一百岁》节目，我们继续和广大听众朋友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各位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啊，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留言栏当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也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朋友们，说起高血压呀，很多人可能首先就会想到超重肥胖、吸烟、长期过量的饮酒、高盐饮食等等因素。可能也会有人会问说，哎，我平时做菜放盐也挺少的，可为什么这血压还总是挺高的呢？虽然说盐是钠的一种主要来源，但是生活当中啊，我们一些吃起来不咸的食物当中，其实也藏着大量的隐形钠。那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说只控盐实际上是不等于控钠的啊。

高血压的元凶也可能藏在我们每天的调味品当中。我们常说的控盐，本质是控制钠的摄入，因为真正影响血压的是食物中的钠元素。盐也就是我们说的氯化钠，它只是钠的一种来源。那在这里啊，是有一个数值的哈，说一克盐呢约等于400毫克的钠。为什么说钠会导致血压升高呢？专家呢用一个简单的类比来帮助大家去理解。我们可以把血管呢想象成是一根水管，钠进入血液之后会升高渗透压，身体呢为了维持平衡就会保留更多的水分，水管里的水增多了，对管壁的压力也就上去了，这就是高血压的形成原理之一。长期的高钠还会让我们的血管壁慢慢的变厚变硬，弹性下降，极易破裂或者是堵塞啊，就像是食盐腌肉啊，能把这个肉里的水分给吸出来。哎，这个比喻呢是可以帮助理解的，但是科学上呢又叫做水钠潴留。中国慢性肾脏病患者高血压管理指南2023版的指出呢，高钠低钾膳食是我国人群高血压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也明确指出，2017年全世界有20%的死亡人数，约1100万人和不良饮食相关。那我国因为不良饮食导致的癌症和心血管死亡率居首位啊，而其中呢，引起死亡率最高的不是过多的油脂和糖分的摄入，而是高钠的饮食、全谷物摄入不足以及水果摄入不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我们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但是值得关注的就是我国居民钠摄入量为标准人每日啊达到了6046毫克，远超推荐的摄入量。同时呢，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78.8%的钠摄入是来自调味品，天然食物仅占到11.1%，加工食品占到了10.1%。这也就是说呀，很多人觉得自己吃得清淡，却还是钠超标的原因啊。事实上呢，除了食盐、酱油、味精、蚝油、鸡精等啊，都是钠摄入的来源。有科研人员研究啊，就是一些数据，咱们给大家呢一同来分享一下。说15毫克的蚝油，也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个汤匙大小，约一勺哈，约等于678毫克的钠。那么10克的豆瓣酱约等于600毫克的钠，1毫升的酱油约等于60到70毫克的钠。更隐蔽的是，味精、鸡精当中的谷氨酸钠，酱油和蚝油中的橙味核苷酸二钠等提供的是鲜味而非咸味。所以你不觉得咸，那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多吃多摄入，就提高了钠摄入超标的风险。另外呢，像挂面啊、蜜饯啊、炒制的坚果、面包等看起来没什么咸味儿的零食点心啊，也是隐形的高钠刺客。一不留神啊，这一顿饭下肚就可能超过了一天的盐的摄入量。说真的，这高血压的危害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但是您知道吗？就是可能要比你想象的这个危害来的要更严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5全球高血压报告指数，中国30到79岁的成年人当中，差不多每4个人啊，里面呢就有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总人数高达2.715亿。高血压之所以被称作是沉默的破坏者，就在于啊，往往早期它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却在暗中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首先啊，影响很大的这个危害啊，就是心梗。持续的高压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会变

厚变硬，动脉粥样硬化加速，这斑块一旦破裂，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心肌瞬间断供，就是心肌梗死了。第二就是脑梗或者脑出血，脑血管长期承受高压，轻则缺血堵塞啊，就是我们说脑梗，重则直接破裂出血，就是脑溢血了啊，致残率也是极高的。第三个大危害啊，就是肾衰竭。肾脏当中呢，密布着细小的血管，高血压会慢慢的磨损这些血管，所以肾功能一旦受损了，往往就是不可逆的。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数据显示，我国心血管疾病现患人数已经达到了3.3亿，高血压正是背后的重要推手，而且高血压正在越来越年轻化。有数据显示，从1991年到2015年之间，60至79岁、40至59岁和20至39岁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分别升高 25.1%、87.4% 和 144.4%。那这个数值啊，升高的这个数值，显而易见啊，是很高的。聊了这么多，那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如何在日常饮食当中控制好钠的摄入。其实不妨从几件小事着手哈。首先就是清淡饮食，但看似小事，我们也是要慢慢的去改善我们自己啊，这个多年形成的一些生活习惯，要有一个定力或者是自律哈。要精简好你的调味组合，尽量的避免盐、酱油、蚝油、鸡精啊叠加的使用。第二呢，就是放调味品的时候呀，要定量啊，用这个定量的工具，比如说使用定量的盐勺啊，比如说带清晰刻度的容器，这样的一些工具，精准的把握好你用这个调味品的用量，避免凭手感随意的添加就导致过量。另外呢，调整调味的顺序，最好在出锅前再放盐，盐分啊留在食物的表面，这个咸味感知就会更强，能够在相同的风味下让我们盐的用量更少。第四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好多次的，要学会看营养标签。这包装食品的营养成分表是很有讲究的，通常呢它会标注每100克或每份的钠含量。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28050-2025 啊，里面显示每100克或100毫升的食品当中，钠含量低于120毫克可称为低钠食品。因此呢，购买调味品和加工食品时，最好主动查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当中的钠，哎，这个栏目里面啊，同类产品优先选择钠含量更低的。刚才我们说学会看营养标签，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学会看配料表啊，它们是不一样的哈。包装食品的配料表当中会主动识别，一般都是啊，也应该主动识别钠源，也就是我们要留心以钠结尾的成分，像谷氨酸钠啊、橙味核苷酸二钠等，这都是钠摄入的来源。值得注意的就是市面上啊有一些减盐保盐这个产品啊，打着这样的旗号，其实它只是减了氯化钠，就是食盐，却额外添加了谷氨酸钠、橙味核苷酸二钠等提鲜的这么一个成分，就是说减少了咸味儿，提加了鲜味儿，总钠的含量却不见得低于，甚至是可能比我们说的这个普通酱油来得更高。第六点啊，提醒大家，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多在家里做饭，尽量自己掌勺，从源头上就能管控好每日的钠摄入的总量。所以总结来看啊，或者说总结来说，别让不良的饮食习惯呢偷走我们的健康。如果家里有父母啊、长辈啊，或者是有高血压的家族史，那今天我们

这一个话题的内容啊，也可以分享给他们。从现在开始守好每一顿饭的钠含量，也可能就是守住我们家人的健康。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0: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1: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活过一百岁。刚才在节目话题当中我们分享到了啊，别让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偷走我们的健康，主要是钠摄入的一些健康的温馨提示啊，希望能够给大家呢做以帮助。接下来啊也是和我们日常生活一些饮食习惯相关的啊，跟健康呢又非常的密不可分的。说一杯热牛奶可能是很多朋友眼中的健康标配，但是不久前啊，福建呢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顺手就喝下了一杯热牛奶。谁知道仅仅半个小时之后，老人家突然的头晕目眩，双腿发软，整个人连站都站不住。家里人慌忙的送医，一查这血压已经掉到了高压80啊，低压50毫米汞柱这么一个状态，险些酿成悲剧。医生诊断说这是典型的低血压，如果不及时处理就可能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要命啊。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健康话题当中就跟随医生和专家的脚步啊，一起来捋一捋。原来啊有一些药物是和牛奶相冲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吃这个药就不能喝牛奶，或者说喝牛奶不能吃这些药啊。

能有一部分朋友是不知道的哈。首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一条新闻当中啊，老人家吃到的降压药，然后呢又喝了牛奶，为什么这血压就会突然骤降呢？哈，降压药加牛奶啊，就出现了低血压。那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海成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对于这个事儿就做出了解释，说新闻当中的这位老人情况呢，也是有点特殊啊。除了高血压之外，他可能还患有糖尿病、帕金森啊、体位性低血压等疾病，或者正在服用既能降血压又能治疗前列腺增生的受体阻滞剂，比如说像特拉唑嗪啊、多沙唑嗪等等，长期的口服利尿剂，还有硝酸盐类的等等其他药物，进食之后血液大量的流向胃肠道，喝完牛奶起身呢可能又猛了一点儿，就导致一过性的低血压，甚至是昏厥。那么从药物相互作用来看啊，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啊，你喝牛奶，其实它不见得会有这个明显的影响，但是如果用牛奶送服，就可能会因为其中的酪蛋白、钙、镁等成分影响药物的吸收利用啊，减弱了降压的效果。还有的降压药呢，是需要通过肝脏代谢，而牛奶当中的部分蛋白及微量成分可能会改变药物吸收的速度，从而呢微弱地影响到药效。所以提醒大家啊，正确的做法就是服药后啊，至少间隔1到2个小时，你要特别想喝牛奶，这个时候再去喝，可千万不能说吃完药就去喝啊，用温水送服药物，这是最好的，避免用茶水、果汁等饮料代替。那刚才我们说了，不只是降压药，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啊，是不建议大家吃完喝牛奶，或者说用牛奶去啊送服的。首先就是抗生素。有医学文章指出，牛奶当中的金属离子可与喹诺酮类、四环素类、土霉素、红霉素类还有甲硝唑等抗生素结合，形成不溶性螯合物啊，影响吸收，降低抗菌作用，甚至是完全的失效。那么这个就是抗生素啊。第二个不适合和牛奶一起服用的就是钙铝制剂。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可与乳酸钙、葡萄糖酸钙还有氢氧化铝等钙铝制剂形成凝块，不仅影响吸收，还会加重胃肠上的负担。第三个呢，就是铁制剂。牛奶当中的钙离子可与铁剂在12指肠吸收部位发生竞争，从而降低疗效。第四个就是抗酸药，比如啊，像复方铝酸 B 还有碳酸氢钠等等啊，和牛奶同服呢，可能会导致乳碱综合征。第五就是部分的抗抑郁药，牛奶不能与抗抑郁药中的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同时服用，因为牛奶当中含有丰富的酪胺，那么当这种酶被抑制之后呢，它就会大量的积蓄啊，引起血压骤升、心率紊乱，严重的人啊可能会导致脑出血甚至是死亡，所以这个危险性还是非常大的。第六个别和牛奶一起用的就是抗流感药啊，提到了一个药名，也是这两年大家比较熟知的了啊，叫马巴洛沙韦啊，这马巴洛沙韦是不建议和乳制品、钙强化饮料同服的，因为金属离子与该药结合会降低吸收，那么建议最好间隔4个小时以上，你要想喝牛奶再去喝。第七类就是抗骨质疏松类的药，比如说阿伦磷酸钠等需要控附酸性的环境去吸收，你要是喝了牛奶就会显著的降低药效啊，建议空腹这个服药之后至少半个小时以上啊，或者说更多一点再去喝牛奶。第八
类就是止泻类的药啊，止泻药，比如说活性炭呀、蒙脱石散啊等吸附剂，以及鞣酸蛋白等收敛剂，都是不适合与牛奶同服的。牛奶会将药物包裹起来，影响这个止泻药的效果。第九类不适合和牛奶一起服用的，那就是抗帕金森病药，比如左旋多巴，食物当中的蛋白质会干扰它的吸收。第十类呢，就是强心肝类的药物，比如洋地黄啊、地高辛等，药物毒性啊，遇钙会增强，用富含钙质的牛奶送服就会增大中毒的风险。第十一类就是甲状腺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左甲状腺素钠啊，就是这个优甲乐啊，与牛奶啊、豆制品呐、高纤维食物同服，会非常明显的影响它的吸收。所以建议啊，服用这样药物的朋友，你清晨空腹服用啊，至少半个小时之后再吃早餐，或者说更多的一些时间之后再去喝牛奶。第十二部分也是最后的，我们想跟大家伙分享的就是部分的中药啊，许多中药呢，或者是中成药当中，它是含有鞣质、黄酮等成分的。那这些成分容易和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和钙结合，那也会影响到药效。

简单的休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啊，针对今天我们分享的两个健康话题啊，发表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啊。大家貌似呢对这个钠摄入啊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饮食习惯，每一家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鸭蛋，我们的老朋友，好久未见了，你好呀。他说，子诺呀，我们家人呢就是可能是典型的东北人，就是吃饭啊，口重，盐放的一般都比较多，要不然总觉得这菜它不好吃。哎呀，其实鸭蛋不是说您是这样啊，咱们很多东北人真的都是这样的，就是重盐啊，重油啊，这个口味比较重，对吧？鲜咸，那吃起来这饭才香啊，就是我们说的更下饭儿。但是久而久之，这个习惯肯定啊会让我们的钠摄入量会增多的，从而会影响到啊这个高血压，会可能会导致啊。所以你究其原因可以想一想啊，如果是家里面有人高血压，或者说您啊此时此刻就是高血压患者啊，不管您这个程度到如何，和你的日常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是不是有关系呢？好好的哎回想一下。春风拂面朋友说了，我们家从去年开始把所有的酱油都换成了低钠的，还有盐也换成了低钠的。嗯，其实现在超市里面我们购买调味品的时候，这个种类真的是繁多呀，但是在琳琅满目的这个类别当中，我们要学会啊用自己的思维还有我们的双眼啊，我们的大脑去甄别哪些更适合我们的调味品。然后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尽量的减少调味品使用的叠加啊。如果说你用盐了，那你就酱油少用一点，或者说尽量不用，非要提色的话就点一点老抽，是吧，生抽什么的。那蚝油也是可放可不放的，根据你做的这个菜品，而且这个量上一定要有所控制，千万别自个儿就随心所欲的往里扔啊。红 S 是我们的新朋友，他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呀，我们全家人呢都喜欢喝牛奶，家里面奶制品是不断的，但是家里长辈确实是食用一些药物。通过刚才主持人的介绍啊，我们也记住了一些，之后也会好好的去学习啊，尽量的避免啊有一些药和牛奶一起使用。嗯，好，非常感谢您啊，回馈了一下您听节目刚才这个话题的一些想法啊。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分享的健康内容啊，起到这样一个很好的帮忙的作用啊，提示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您是服药啊，还是食用一些东西的时候，怎么样的能避免一些风险。

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节目呢差不多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在节目结束之前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当然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一些健康问题啊，或者是说生活小妙招啊，健康方面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更多的来留言和我们进行节目外的互动，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随时给您一些反馈和回复的。 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信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

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

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0: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
2: 发展的各个环节定一个规矩，这就是农业农村标准化。比如说种粮食的时候，化肥用多少，农药怎么用才安全，这是有明确标准的。那搞养殖的时候呢，饲料配比、兽药的使用、疫病防控有统一要求，蔬菜水果采收以后分级保鲜包装有规范流程，甚至是村里的厕所改造、污水治理、村容建设也标准在背后。什么样的苹果算优等生，大小、颜色、甜度都有标准，达到了高标准就更容易卖个好价。一些领域比如新兴农业、绿色农业还有智慧农业等还缺乏标准，或者旧标准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有的时候呢，农民还看不懂，不会用标准，有的地方有了标准但用得不太好，最后一公里没有打通。那农业有很多新趋势，比如当前的智慧农业、生物农药、农产品品质评价、冷链物流等等，这些新兴或者薄弱领域标准还是跟不上。还有呢，就是以前这个标准呢主要集中在农业方面了，现在呢还强调拓展农村领域，实际用不上，标准的动态管理还是得强化。这个会议就要求要健全这个流程，制定标准前是要调研的，审查的时候要严格，而且还要定期的更新优化，确保标准既科学又实用，不是纸上谈兵。比较大，比如南方种水稻和咱们北方种水稻的要求就不一样，山村农区这个山区的农村呢、和平原农村的发展，咱们北方农村呢侧重这个旱地种植标准，上下协同把标准体系建得更灵活，更贴合实际。再有呢，就是这个标准定得再好啊，如果说农户们不会用，让他们先用上标准，然后呢再带动小农户去跟着学，慢慢的实现家家按标准种，户户按标准。再有呢，还是要对接国际标准，让咱们中国的农产品更有话语权。现在啊，很多农产品的规矩去走，也能够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影响力。再比如说哈，像山东安丘，他们通过建立国际标准数据有人干。这个会议呢，也提到了要求说，农业农村系统和相关部门要负责对应的这个标准工作，思想上重视，不是什么复杂的政策，核心呢就是用规矩护航农业农村的发展，最终汇集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餐桌、钱包和生活环境。后续呢，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地，我们能够吃到更安全的农产品，看到更规范的农业生产，感受到更宜居。

0: 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
1: 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
3: 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
4: 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5: 明儿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吃也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

究等六部门呢联合印发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一个实施方案。这个方案提出了要加速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精准匹配不同人群的需求，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吃这个酸奶和奶酪的吸引力也在持续扩大着。走进超市里，您看哈，像奶酪棒、乳酪酱啊，这是不少家庭购物车里的常客。餐桌上呢，你也会看到像希腊酸奶啊、奶皮子酸奶。现阶段乳制品行业的供给创新需要以全景需求为导向。有一些大的集团，他们就认为食品企业呀，在产品深加工方面的布局和发展，既满足了国内乳制品消费的需求，也缓解了进口的压力，对于奶业自给率的保持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新茶饮等乳制品新消费场景快速的发展，在传统乳制品认为说，当前乳制品供需关系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相对过剩它体现在对传统业缺啊，它表明在黄油、奶酪还有乳糖、乳清粉这样的深加工产品的进口还在持续快速增长，与加大核心竞争力还存在着短板。整个乳制品行业为破解低端过，这个是吸收过剩产能然后提升价值的一个关键的出路。这一方面呢，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些产品吧，将成为乳制品消费一个新的增长点。对于供给端生产者来说，消费新涨产品它更需要加快开发满足不同人群个性化需求的精准营养解决方案。你想咱们国家14亿多人，所以呢，乳制品企业要学会针对不同的人群、年龄、地域和性别特点去推动消费拓展上，其实奶酪国产化呢，也是让更多人享受了高性价比的奶酪产品。下一步呢，还是希望。

0: 水。
1: 咔咋的？
0: 停！领钱了？
1: 领什么钱？
0: 不是我那个赌注的事不着急。
1: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啊，
0: 我是。
1: 换人！
0: 那什么，我再来一遍呢。
1: 换人！
2: 坐起。
3: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在菊花会上，朱元璋做的襄阳王的上吹手，张玉做的下吹手，他们是一张桌，八个人一桌，八个人一桌。襄阳王觉着无聊，众位，本王我提议啊，说咱们光看歌舞，光看这个也没什么意思。朱老客，咱们在酒席宴前吟诗如何呀？哎，坐上诗的那算胜者，不喝酒；坐不上来的罚酒三杯。咱们台上的人每人都得做一首，手下人把笔墨压满准备了。他这一开头，文武百官自然是附和了，有才学的人大展其才，没学问的可要了命喽，满头急的都是大汗，汗珠都往下直淌。说真罚三杯酒，那倒小事，不当众丢丑吗？哎呦，大伙这个乐呀，你也做我也做。要说这么多人挨个咱都说，说不过来。可轮来轮去，就轮到朱元璋的头上了。朱四爷再三推辞，襄阳王一看不行不行，就冲你这一推辞，罚酒三杯。大伙儿罚朱老师，这一推辞就不行。哎呦，这个也敬酒，那个也敬酒，是敬他酒吗？实质是讨襄阳王的喜欢，主子高兴的，他们都得随着附和呀。朱元璋这么推辞，那么推辞，这酒也喝了不少，这阵就觉着有点头重脚轻，脑。

筋蹦起多高呢，朱元璋热血沸腾，就忘乎所以，把什么后果危险呢全忘了。正在这时候，楼梯一响，十三太保沈万三这小子上来了，那眼眶子还青着呢，这小子胳膊也受伤了，这阵拿块布在这吊着。他这一上来，先给襄阳王施礼，参见父王。襄阳王一看，万三呢？你怎么才来的？回爹爹，儿最近身体不好，有点病，所以我没来。哼，你知道今日举发盛会，故意迟到，这还了得？要不是大喜的日子，本王岂能饶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恩人，赶紧给朱老客行礼。沈万三到了朱元璋面前一抬头，一看这不揍我那小子呀，他怎么跑到上座上来了？怎么我爹铁木耳跟他还不错呢？这小子纳闷了。那边说，沈万三自从让朱元璋把他揍了之后，他没报告吗？没有。这里边有个插曲，要按说沈万三这小子什么坏事都干，他吃了那么大的亏能完吗？不能完。他就想回来搬兵，但是走到大十字街，这事儿也巧，偏赶遇上大帅张玉在武汉三镇回来，正好碰到一起。沈万三拦住马头，就把方才的经过对着张玉讲了一遍，要求张大帅能派点军队给自己出气。方才咱不说了吗，张玉这个人忠厚正直，铁面无私，这是属于个正人君子，掐着半拉眼角他也看不惯沈万三，心说你是个什么东西，浪荡公子，一天吃饱了喝足了，无所事事，无所用心，什么坏事你都干、你欺负了人家还叫我派兵给你出气，我能干那个事吗？张玉心里头十分不痛快，但是给他留了个脸面，劝说他几句，在劝的当中，话里头也带着讽刺，告诉他十三太保，好，你不受了委屈了吗？本帅一定给你出气，但是什么事儿越不会一个礼字儿去，只要你站住礼，怎么的都行，要没礼，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我奉劝你还是回府去休息，不要惹是生非。把他训斥了一顿，沈万三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回到十三太保府。这小子连窝火再憋气，这些天病得没起来。所以襄阳王闹病，叫王管找朱元璋，那是另外一码事，跟沈万三是两码事。这小子好容易今天爬实起来了，一想今天九月九菊花盛会，不能不给襄阳王问安呢。等来到这一见朱元璋在这，所以他纳闷。朱四爷来的经过他根本就不知道。可他一愣，想不行礼，襄阳王把脸往下一沉，万岁，这是我的恩人，你因何不行礼？磕头。是遵命。嘿，沈万三一想，我这个倒霉耶，我一肚子苦水没吐出来呢，他把我揍了，我还得给他磕头，真没有办法。朱四爷心中暗自好笑，一看这意思知道襄阳王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朱元璋多聪明啊，也不能叫沈万三太难看了，

赶紧过来给他施礼。他这一施礼，就见沈万三啪把袖子一甩，给朱元璋来个下不来台呀、啊。转身归座之后，百官们又接上这茬了，非叫朱元璋作诗。沈万三一听啊，叫他作诗，就见这小子肩膀一动，一阵的奸笑，嘿嘿嘿嘿，我卖酸梅的掌柜的，你这学问一定是不小啊，既然大家都提出叫你写，你就写一首呗，我得也看看。话中带着讽刺，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朱元璋不看他还则罢了，一瞅沈万三，怒从胆边生，气从两肋起呀，心里说话，姓沈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比朱某人天地之差呀！我朱元璋现在就是不得地，我要得了地，一定把你这用手指头蘸着酒，在桌子上写了首诗。要说朱元璋这个人没念过多少书，底子并不那么厚，但是平常是刻苦爱学呀，有很多的好书全都记熟了背烂了，所以朱元璋写的尽管不怎么出众，一般也顺得过去。他以花为题写了这么一首诗，说菊花发我未发，我若发时尽皆杀，遍地黄金甲，江山一把拿，坐檄文观天下，金风一动坐战场，独立威尊方显杂。哎呀，可了不得。总朱元璋写完了，在他对面的大帅张玉看得十分清楚，哟，心里说话，朱元璋啊，朱元璋，我早就对你有怀疑啊，你今天竟敢在菊花台上醉溜反噬，你不是国家的反叛还是谁呀、啊？张玉想在那啪一拍桌子，站起身来，摁崩簧，擦啦啦啦啦，拽出三尺的宝剑，伸手要抓朱四爷。与此同时，朱元璋也清醒过来了，好在他多了个心眼儿，没拿笔往纸上写，他是拿手指头蘸的酒在桌子上写的。朱四爷这是心中想，哟，我写这个干什么？我这不是没事找事，没货惹货了，想到这赶紧用袖子蹭一蹭，哎，把那字儿全蹭没了。哎，与此同时呢，襄阳王铁木儿也一愣，他没看见朱元璋写的是什么，眼眉一立，把宝剑拽出来。襄阳王心中十分的不悦，心说大喜的日子怎么回事，拿刀动枪呢？就见铁木儿把酒杯一蹲，啪，张玉，你这要作甚？你要干什么？心说话，你拽出宝剑你干什么？你吓唬谁？你对待我的恩人应该这样吗？在那旧社会，官大一击压死人呢，何况他是襄阳王啊。张玉是当臣的，把张玉吓得颜色更变，又一看，呀，把字儿都蹭了，
写的什么玩意儿还记不清。

惊了。玉小王爷一问我，我再说不圆道，襄阳王一生气，我官儿没了。张玉也挺聪明，回王家。我看朱老客这人太好了，又是您老人家的救命恩人。我来的鲁莽，无有什么赠物，我愿把防身的宝剑赠与朱老客。我让他看看这个宝剑的钢口怎么样，没别的意思。说着话，张玉把宝剑解下来，双手就递给朱元璋。襄阳王一看，这才乐了。哦，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了，把我吓了一跳。朱老客，既然大帅赏脸把佩剑给你的把柄，这写的纸上还坏了呢。朱元璋心是这么想的，脸上没露出来，站起身来，恭恭敬敬把宝剑接过来，多谢大帅的恩赐，然后把宝剑配在自己身上，又继续吃酒。一直到掌灯的时候，朱元璋不敢待了，知道夜长了梦多呀，又一想张玉肯定对我是怀疑了，这块再加上个十三太保沈万三，一下给我捅了娄子，我这命就没了。是非之地不可久待，36招走为上策吧。想到这，朱元璋假意喝多了，双手一扶桌子，哎呀，王驾千岁，小民不胜酒力，我要告辞了。怎么，喝够了吗？哎呀，我喝的太多了。好，来呀，送朱老客回殿。临走的时候，襄阳王非给100两银子，朱元璋不便推辞，一抱拳跟大帅和百官告辞，回到美马招商殿。书不重续，到了晚上，朱元璋就把所遭所遇的事情、前后的经过，对自个儿的妻子马小姐都说了。马小姐一听，吓得眼睛睁有多大，哎呦，临行之时我怎么嘱咐你的，谁让你醉溜反尸。哎呀，朱元璋恨的恨不能掐自己的手指头，心说酒这个东西真坏事儿，要不怎么说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呢？哎，你如果逞什么能闲，那有什么好处？把自己的身份给暴露了，把何二愣、范永年、马登云、梅四祖都找来，开了个紧急的会议，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大伙儿一商量，干脆店房关门吧，别干了。快走，你看着没，不出几天大祸就要临头。襄阳王这个是什么不知道，过两天非知道不可。但是马小姐有主意。马玉环听着，眼睛眨巴着，心里头想着，最后他发言了，各位，咱们走不得。怎么走不得？哎呀，那可就打草惊蛇，不打自招了。现在还需要稳重。以我的主意，过几天，咱们襄阳有一座真武鼎，真武大帝的庙会就在眼前了。咱们走是可以，但是要叫他神不知鬼不觉。我们这个店房什么也不动，也不用关门，干脆就不要了，也不用告诉伙计们，也不用告诉账房先生。到了庙会那一天，我们以降香为名，该骑马的骑马，该坐轿的坐轿，我们就走了，在真武顶就不回来了，那时候再远走高飞，

0: 以免打草惊蛇，事先暴露了，那就不好办了。哎呀，梅四祖说要那么的，这几天能混得过去吗？我就怕明天突然大祸临头，不至于吧？咱们这么看吧，先把东西收拾好了。马小姐这么一说，朱元璋听着有理，就这么办，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但是朱元璋可牺牲心了，叫何二愣、范永年查看梅马招商店周围的变化。等有心人这么一看，看出来了，第二天店房的左右就增加了不少密探。那个年头就有密探，不穿官服，化妆成做买做卖的，有卖糖葫芦的，有卖切糕的，就在梅马招商店前后左右溜达。但是你仔细一瞅，一个个神头鬼脸，俩眼发直，暗中监视梅马招商店出来进去这些人。朱元璋一听，坏了，被人监视起来了。哎呀，这是度日如年呐、啊！盼呐、啊，心一准备了一辆轿车，就是骡子拉着那轿车。马小姐把金人细软应用带的东西全都偷着藏在车上，其他的东西都不要了。梅四祖、马登云两个人准备了两匹马，何二愣、范永年准备着各彩的礼物，准备香蜡纸马好去进香。临走的时候告诉伙计们，看门，我们掌灯的时候一定回来。谈笑风生，给外观上看一点毛病都没有。朱元璋呢也准备了一匹马，一家人这才起身砍奔真武顶。赶这真武顶离着襄阳城不到30里路，在大道上走着一看，善男信女是拥挤不动，不但本地本府的人，就外地的人也都上真武顶来降香了，什么烧香啊、许愿啊、还愿啊，抱着各种不同的心事。买卖人呢，想利用庙会这个机会赚俩钱儿，所以什么买卖都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变戏法的，卖这些生活用品的，那就太多了，沿路是络绎不绝。两旁的商人拥挤不动啊，朱元璋这几个人就在人群之中穿来穿去，到了正当午时，来在真武顶山脚之下。朱元璋就跟自己的老婆商量，咱什么时候走呢？马小姐低低的声音，丈夫，该烧香咱们还得烧香，你知道谁在后头跟着咱们呢？啊，不能让他们看出马脚来。等到烧香人要散的那时候，趁着混乱，我们再走不迟。嗯，有理。朱元璋进行了安排，让梅四祖、马登云，哎，让着赶车的伙计在山脚下坐着，以喝水休息为名等着。他跟夫人马小姐带着何二愣、范勇到了真武大帝的庙宇了。呦，烧香这个人拥挤不动啊，里面是钟声缭绕，香烟铺地啊，人是出来一帮进去一帮，他们随着人群就来到大殿之中。朱元璋很虔诚的点起一股香来，跪在拜殿之上，面对真武大帝的金身，心里默默的祷告：神灵在上，信是弟子朱元璋在下，如果能保佑我平安脱险，将来一旦有了条件，我重修庙宇，另塑金身。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朱元璋很虔诚的点。

起一股香来，跪在拜殿之上，面对真武大帝的金身，心里默默的祷告：神灵在上，信是弟子朱元璋在下，如果能保佑我平安脱险，我在襄阳别出了事儿，将来一旦有了条件，我重修庙宇，另塑金身，绝不食言呐。朱元璋祷告完了，很虔诚地磕了几个头，马小姐也磕了头了。他们又打庙中出来，在山门的外头找个地方休息休息。这时候一转身，何二愣、范永年没了。朱元璋心说话，这几个人怎么这么别扭，年纪轻轻朕叫人操心，说烧完香咱就走，你们这一转身哪儿去了，等着吧。左等这几个徒弟不露面，右等也没回来，马小姐也急坏了：丈夫，你找一找吧，这几个人年轻人就爱惹事。朱元璋一听也有理，你在这坐着别动啊，我去看看。让马小姐坐在一棵树下，朱元璋提着袍子转身去找，庙前庙后庙左庙右，在人群之中穿来穿去，嗓子都喊破了，也没找着这几个徒弟。可把朱四爷气的，这要回到滁州见着我舅舅，非告你们一状，这种人往后不能带他们出门，这不没事找操心吗？他正着急找着，就听后边有人喊：师父，师父。一叫师父，朱元璋一回头一看，张长江他那三徒弟在后头跑来了，一把手把朱元璋拉住：师父可了不得。怎么了？哎呀，别提了，刚才您呐跟夫人到庙里烧香，我们几个在外头待得闷得慌，有人说这山后头摆了一座擂，我们撒脚跑回来给您送信来了，你看怎么办？嘿，朱元恨的牙根都刺眼，心说你们惹什么祸呀，放屁这么大个功夫，你跟内官急了眼了，这怎么回事？这是有心不管，回去见舅舅没法交代，有心管不定又出什么事情。没有办法，朱元璋一想救人如救火呀，去看看吧。师徒二人转身就来到后山。您说这个擂台摆这地方很特别，哪儿没人在哪儿摆的。在毡屋顶的后山有一个川叫老龙沟，三面环山呢，当间个盆地，这擂台就摆在这儿。叫这个地方行人都很少通过，烧香的人也不上这儿来。那说摆这么个擂台干什么呢？书中代言，武汉三镇有个副元帅，姓陈，叫陈野先。这下他坏了，今年50挂零了。陈野先有个独生子，叫小霸王陈伦。这陈野先是野心勃勃呀，心说我都50来岁了，哎，我得把我儿子培养起来，让他接了我这个班儿，我将来退归林下了，让他坐我这把副元帅的椅子。因此他花重金贿赂左班丞相萨敦，让朝里这些掌权的给说几句好话。这么说吧，这些年他刮剪地皮，把老百姓的血汗全都送到京里了。京里这些大官们

得了好处，自然替他尽力，在皇上的面前保举小霸王陈伦，说他什么文才武艺样样精通，可以实授湖北三镇的副元帅。但这个事情不巧被四宝大将太师陀陀知道，老陀陀也是元顺帝的叔叔，在朝里头比较正直，这陀陀把这事儿给驳了。老陀陀心里明白，说陈伦小小的年纪，他有什么资格能当副元帅呢？哎，不用说，陈也先是花了钱了，谁都同意，我不同意。他在元顺帝的面前给奏了一本，把这事儿给驳回来了。陈也先是又恨四宝大将陀陀，又恨自己的命运不济，最后他又买弄官府，萨顿这些人又给他使劲儿。皇上采取了个折中的办法，元顺帝传下一道旨意，说这么办吧，真有才还是假有才呢？姑没看着，也别屈了他的材料，这么办吧，奉旨立一座擂台，你们选个适合的地方，让天下的举子前来打擂。如果在十天之中他能压盖擂台，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孤就加封他副元帅。如果在十天之内他要打了败仗，那就算白来，这官就不给了。陈也先奉旨之后又惊又喜，喜之喜儿子当官有了眉目，惊之惊这一立擂这事儿不好办呢、啊、天外有天人后有人呢、啊、就凭我儿子那能耐能不能赢得了天下的英雄呢？但是陈也先老奸巨猾，又不敢抗旨不遵，就选了真屋顶后山懒龙沟这么个好地方，谁都走不到这儿来，心说这十天糊弄过去就得了、哎、他也没贴布告，也没发通知，蔫不溜的把擂就立起来了。陈也先还怕不保险，每天带着500军兵在这亲自阵擂，是阵擂吗？给他儿子仗腰眼儿，最好把天下的人都吓住，谁也不敢上擂台，他儿子这副元帅就算到手了。咱这么说，立擂开始到今天正好是第十天，今儿个要过去他儿子就当了官了。要说这一天有人打擂没有？没有，一个登台的都没有。这爷儿俩每天吃饱了喝足了，来的擂台，小霸王陈伦到台上走那么一圈，虚情假意的让一让，那台下也就是有个十个人八个人的。在这十天当中呢，哎，风声附近能知道了，有一些山林的樵夫啊，本地的老头老太太来看热闹，也凑了个300-500的。这些人谁敢上擂台？这事要不就是巧，何二愣、范永年几个年轻的没事溜达到擂台来了。他一看这玩意有意思啊，何二愣、范永年觉着不含糊，我们两个老师，头一个老师是李春，第二个老师是朱元璋，我们哥几个下了苦功，弓刀石马步剑样样精通啊，哎，到擂台上比一比，哪知道俩人上去全都叫人打败了。正这时候朱元璋领人赶到的，等朱四爷在人群之中穿到擂台的前面一抬头，一看这座擂台跟野台子戏差不多，擂台高了架在1丈3尺左右，前面有1尺多高5色的栏杆，两旁边有梯子，芦席搭着棚，上的一屋对联，二屋标志，再往旁边看有个看

0: 台，看台下拴着一匹宝马叫花斑豹，鸟翅环德胜钩挂着口三挺大砍刀，往台上一看，坐着一员武将，这人铜盔铁甲大红袍，腰悬宝剑，五十挂零的年纪，五柳的虚然，在后头站着不少军兵。朱元璋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哪知道这就是三江的副元帅陈野先在这给他儿子助威。等朱元璋来的时候，抬头往台上一看，台上有个棒小伙子，这家个头并不高，身高在六尺左右，可有宽使劲，肩膀足有二尺八宽，前后这身子骨滚圆呢，长着那个脸蛋子，黑中透亮，亮中透明，黄焦焦，满脑袋带卷的头发，头戴软包巾，身穿青箭袖，腰扎板带，看出来这家的有把子力气。不用问，这就是小霸王陈伦了，这是那个累官了。再看何二愣范永年，两个人在一块摞着，让人用大脚丫子蹬着，抡拳正揍啊！台底下的老百姓之笑，揍一拳头，陈伦骂一声：“切！你们哪儿来的？真他娘胆儿大不嫌害臊啊！就你们学的这点破能耐，也敢跑到擂台上献丑来？哎！”是跟老师学的吗？跟你师娘学的吧？还是跟你师奶奶学的？哈哈哈哈，今天爷爷要打不出你们的屎来，算你们昨天晚上拉的干净。走，蹦蹦，哎呦哎呦，师父，师父救命啊！把个朱四爷气的心呐，好像在嘴里头都蹦出来。但是见死能不救吗？朱元璋看罢多时，撩衣服从梯子上了擂台，紧走两步，躬身一礼：“擂官息怒，小可这厢礼过去了。”擂官住手。这小霸王陈伦一听身后有人说话，这小子把腿一抬，唰，跳出圈外。什么人？这时候何二愣、范永年两个人也从台上起来了。师傅，没想到今生今世咱还能见着。退了下去。在这时候，朱元璋也没工夫说别的。俩徒弟全都弯着腰从台上下去，那个擂官陈伦一听，哦，怪不得这俩大个老说找他师傅的，哦，这就是他师傅，还长得这模样啊。哎，那俩大个是你教的吗？不错，正是我徒弟。擂官呐，你原谅我，这俩徒弟有点半吊子二百五，办事不周，多有得罪，请擂官高抬贵手，饶了他们吧。啊，当然了，我这当老师的有责任，回到家中我要严加管教。再见再见。朱元璋这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不敢惹事儿。说了几句客气话，转身要走。可这小霸王陈伦认为朱元璋怕他，噌往前一窜，把俩胳膊一横，把朱元璋的去路给拦住。
1: 来人，
0: 你倒说的轻巧啊，上嘴唇他妈一碰下嘴唇，就这么就走了。哎，当徒弟的不行，你当老师的有责任。我告诉你，爷爷还没打够呢，既然你徒弟走了，你

接茬踢台肉，招拳。赵祖四爷就是一拳，朱元璋往旁边一闪，底下啪又是一脚，朱四爷又一闪，这脚嘣又一拳。哎呦，他是奔着橛子拉屎，还登上劲来，左一拳右一脚，朱元璋弄得真没辙了。朱四爷一想，这天下不讲理的人有的是啊，哦，我说好话说的还不对了，走又走不了，围着台就滴滴溜乱转，把台下的人都恨得都冒泡了。玩那位，你没能力上什么擂台呀、啊？让人家欺负这模样，你倒还手啊？他还什么手？他不会练武。你没听擂官说吗？那跟师娘小的，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啊。朱元璋一听这话，腾着火就上，心说谁跟他师娘小的？哎，你们说话这嘴可够损的。哎呀，大元朝还有个好吗？贪官污吏遍于天下，凡是欺负人的全都沾光。难道说我朱某就受他这种侮辱不成？朱元璋这火又上来了。要不怎么说他性如烈火呢？再一看，全都奔自己当胸而来。朱四爷一跨步，嗨，他闪过沉沦这一拳，赶紧伸手使了个金丝缠腕，砰！这一把把小霸王沉沦的腕子抓住，底下跟着使了个扫堂腿，你给我啪下得了，噗啪扑通，沉沦还真听话，整个摔了个高坑石。可这小子不服气儿，在地下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就奔了台后了。奔台后干什么？那摆着兵器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长的短的，什么家伙都有。就见这家伙跟疯狗一样，啊，呲拽出一口扑刀来，双手抡刀，搂头就剁，跟朱元璋玩了命了。朱四爷一看，哎呦，你要想躲事儿也躲不了，大概我就是这么种命，这玩意拿刀谁受得了？要不拿出点真格的来就完了。朱四爷二次跟他动手，使了个空手夺刀，最后把小霸王沉沦的刀给夺过来了，也是寸劲儿。朱元璋夺过刀来，使了个秋风扫败叶，叶叫墨刀斩，这一刀奔小霸王沉沦的脖子，认为他能躲开，把他吓跑了就得了。谁知道沉沦没躲开，这小子一拨了脑袋，朱四爷把刀一扔，哟，坏了，这下可惹了大祸了。有道是人命关天呐，这不坏了吗？正在这时候，单表三江大帅陈野先，每天领着当兵的摊压地面，给他儿子在这撑腰。哎，觉着十天到了，儿子这个副元帅是没问题了。谁成想脑袋掉了，把他扶住，就见陈野先破口大骂：“来人，把杀人的凶犯给我抓住！”令箭下来，当兵的马上开始行动，500多人呜一声就包围了擂。再看他手提扑刀，由打台上蹦下来，当兵就往上一围，朱四爷抡开这口刀，上下翻飞，杀开一条血路，顺山道就跑。往哪儿跑啊？他那意思找着马小姐、何二愣、范永年、梅四祖、马登云，把这事儿说说，快跑呗，就是这个意思。

0: 有那么句话吗？人慌而不摘露。由于他想的太着急了，也没变东西南北的方向，把道跑错了。当兵的在后头就撵，远了用箭射，近了用枪扎。朱元璋怯战怯退，身上也受了两处轻伤。感情他奔后山跑来了，跑来跑去，正跑到悬崖上。朱四爷往前一迈步，低头往脚下一看，哟！再看一眼瞅不着见底呀，这山根刀削底呀，底下是冷风透骨，一步要迈下去就粉身碎骨，走到绝路上来了。莫回头，再想找路不行了，就见当兵的扇子面形在后头追上来。别让杀人凶手跑了，抓住他，他跑不了了。啪，吱吱吱，箭如雨下。朱四爷又莫回头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朱元璋一想，我宁愿跳悬崖摔死，我也不能叫他们抓俘虏啊。这要抓住，严刑拷打，我零受这个罪，我受不了。想到这儿，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心中暗自思想：妻呀，哎，舅父，姐姐，今生今世咱见不着了。我朱元璋先走一步了。他把掌中这把刀先扔下去了，扔完了刀，他把衣服往脸上一蒙，把眼一闭，当时是张口结舌。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

0: 登上珠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
3: 大家好。
2: 周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土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3: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然后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啊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啥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到很好的延续嘛。
2: 对
3: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2: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3: 对呀、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2: 对、
3: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2: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3: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而咱们认为什么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筷子，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就给救命了。
2: 对，
3: 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

0: 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呐！
0: 你想想，1800年患者什么？静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那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拿出来，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涎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这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啊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的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对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有点出事了。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急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思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那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
1: 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所以说的决定，点日就继续给他假期。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对， 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儿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三十六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露。

0: 做到西域，它失传了，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而且人我们怎么形容情难相处？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倾囊相助，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
1: 是
0: 倾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呀。当然啦，当然啦，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亦罕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是吧？你不能把他，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之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应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这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有这个历史的出处
0: 啊，
1: 的。
0: 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失觉呀，就尸体的尸，晕厥的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0: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嘛。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呀，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说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这个事儿，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
0: 是很普遍，现在，
1: 了 啊！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汗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啊，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
1: 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

0: 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是
1: 带个呼
0: 啊，
1: 吸
0: 那是
1: 机。
0: 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直接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鼾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硕纳无界，在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饱五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点儿，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你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
1: 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正着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6字口诀当中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易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点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 瘀浊瘀结之浊气，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儿往下3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郁结这些气，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肋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

0: 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有了新亮点，注入了新内涵。
2: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周波主持会议。
2: 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沈阳召开，周波主持会议。
1: 中央媒体持续关注辽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有了新亮点，注入了新内涵。
1: 五月十五号政务公开日当天，沈阳市举办了一场政策解答会，金杯沈阳汽车影业务怎么办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3: 就是项目备案这个阶段我们很明确，按后续的项目审批有一个阶段评审，阶段审
1: 的精准答疑得益于早在会前就提前征集了企业群众的诉求，由政府端菜向企业点单转型，是今年政务
2: 化方部向一体化供给升级。辽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小丽，
4: 打造了一个集政策解读、业务咨询及岗位推介于一体的政务公开宣传平台，切实推动了政务信息的全场景覆盖、全人力触达和全链条响应。
1: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两万多件，去年累计落地千余项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减税将近60亿元，省委党性维护市场公平秩序。今年辽宁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明确五月底前实现涉企检查，由朝阳市应急管理局制造业安全监管科科长林晓波。
5: 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1: 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对照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对全省矿山组织拉网式排查，一矿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系统推进风险识别、隐患排查、问题整治、执法检查、安全全督查、案例曝光、预案演练和宣传培训，以铁手腕硬措施推动安全责任落实。要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安全度汛。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增化提质冶金产业从原料走向材料消费品，加快出辽出海，持续壮大航空、船舶、集成电路装备等新兴产业，
1: 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治，长牙带刺，加强监管，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会议指出，整改整治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事项。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八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提出优化政策供给，筑牢诚信根基，建立标准对比机制，推动高频事项同标办理，构建政策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政策。
2: 昨天，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第五届第一次动员大会在沈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出席并讲话。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许安彪出席并致辞。会议指出，研究会成立以来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回应了一批立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立足改革与法治相统一，紧扣全过程。
1: 经济聚焦专栏刊发报道，三个场景看老工业基地澎湃新动能。报道说，辽宁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一季度，量增速达53%。中国新闻网推出报道，辽沈足球的历史荣光与时代。

0: 回响，回顾这座足球之城的荣耀与传承，感受城市昂扬向前的精神脉搏。
1: 我们拿两套系列去为这次辽作馆作为开馆准备。
0: 在岫岩从事岫玉开采、加工、销售的从业人员近10万人，辽作馆无疑为这一产业打开新的与市场链接的窗口。
2: 在沈阳胡奎章笔庄，大家正在设计辽作馆专属产品，时尚的品牌设计、新颖的运营方式，为这个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笔庄带来新的机遇。沈阳市胡奎章笔庄运营负责人齐天娇。
3: 在辽作馆呢，我们也是展示了几个系列，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航天笔系列，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
0: 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日前在丹东启动，全国各地300多家民企齐聚鸭绿江畔，感受辽宁发展温度，寻找合作机遇。活动现场，主办方根据丹东特色，设置了农产品、仪器仪表和纺织服装、文旅体商三大展区，电路产业创新中心、辽宁巨新智能装备创新中心在沈阳浑南科技城成立，正式步入实体化运营阶段。中心由沈阳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内集成电路龙头企业拓金科技共同牵头，遴选11家薄膜设。
4: 你们见过这样的广告牌吗？5家想出来的小微和这么多大品牌放在一起，我们在东北没有一家店，但今天我们的名字站在了沈阳的赛场上。苏超是普通人的苏超，东北超也一样，他给了我们小微一个机会和大品牌站在一起。东北超加油，我们从江苏来为你喝彩。
2: 作为张靖宇合伙人的江大乔也是位资深的苏超球迷，一到比赛现场就被东北超的球迷镇住了。
5: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看过苏超很多的足球队了，但是在东北的球迷真的是
0: 赢的常州通源烧烤炉子。
6: 几个就是从来没有来过这边嘛，然后我们的爸爸就是想让我们这一次机会出来做一下烤盐，然后顺便也感受一下东北的文化。
7: 这个真叫烤盐啊，是烧烤的烤啊，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
6: 对，
8: 因为东北超的这场缘分，我们是带着
9: 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0: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1: 市区临海易县28度，黑山北镇27度，夜间市区临海易县多云，黑山北镇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6度，黑山15度，易县14度。再为您播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0: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3: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
4: 中国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2: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
5: 心坎里，
2: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6: 习近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人民之问，时代。

0: 质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第21届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
3: 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
4: 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责，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
1: 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
7: 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5: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不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8: 党旗在基层一线，
3: 家燕报道。
9: 灵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成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与之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0: 哎，可能没带的，哥子。
9: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任李先生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1: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
1: 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2: 我们2台机子，
10: 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2: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丁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
13: 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4: 王兄，是吧？
15: 啊，那个仓库给
12: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4: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2: 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5: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
16: 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

0: 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1: 两位数增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1: 今天0:16，我国
0: 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1: 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日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日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
0: 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日报道，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
2: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锦州今天白天市区临海易县多云转阴，有阵雨。黑山北镇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8度，黑山北镇27度。夜间市区临海易县多云，黑山北镇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6度，黑山15度，易县14度。
3: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郝天，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3: 我市召开国有企业座谈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及各位副主任分别带队深入各县市区，开展走进企业、走进项目调研。
3: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渤海大学。
1: 英雄永不谢幕专题《锦州攻坚战》。
3: 录音报道：守护生灵万物，共建生态锦州。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题：市住建局一窗联办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
3: 市群众艺术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一系列群众文化活动，让群众沉浸式乐享文化生活。
1: 未来几天，我市整体以晴好天气为主。气象部门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近期外出需要做好防晒防护，避免长时间暴晒灼伤皮肤。以下是详细内容。
3: 5月26号，我市召开国有企业

0: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就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部署，为新时代国资国企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刘克武强调，要强力推动企业稳健运营、健康发展，在全市振兴大局中找准发展定位，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释放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动能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依法治企能力，有效防范化解经营风险、廉洁风险，要强化党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国有企业人才队伍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氛围。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强力支持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凝聚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市领导楚志力参加会议，市国资委和八家市直国有企业、九家县市区国有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
1: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及各位副主任分别带队，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深入各县市区开展走进企业、走进项目调研，即协助省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题视察。各调研组深入九个县市区，实地调研24家企业、11个重点项目及12处涉企营商环境一线场所，详细查看企业生产经营、重点项目建设及基层政务服务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和基层诉求，深入了解两个条例实施成效，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等方式形式，全方位、多角度、近距离掌握营商环境现状。调研组指出，当前锦州营商环境建设正处于从整治向长效转变的关键，行政审批流程繁琐、要素冗余等问题仍需坚持攻坚，区域间营商环境发展不平衡，基层政务服务人员意识、专业能力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期待仍有差距。调研组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是牢记习近平决问题，要凝聚工作合力，增强发展信心，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力量。市领导杨淑梅、魏国、袁立、姚燕林参加检查视察调研。
0: 为深化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5月25号，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教育厅主办、渤海大学承办的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校园，600余人现场聆听授课，沉浸式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青春力量。本次思政课以抗战从这里为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宣讲团队系统带领全体师生重温918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宣讲过程中，宣讲大家纷纷表示，这堂思政课跳出书本桎梏，让冰冷的历史文字转化为鲜活的红色记忆、磅礴的精神力量，真正实现了以史育人、以情动人、以智立人。学生周新宇表示，此次授课让自己
1: 是辽沈战役的关键性战役，它的胜利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经过2年多的苦战，到1948年夏秋，东北我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东北战场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 据此，中央军战役目的。

0: 月九号，锦州外围战打响。10月13号，东北野战军先后控制了锦州外围的有利地形，肃清了锦州外围国民党守军，锦州城已处于攻锦部队的俯瞰之下。10月14号上午11点，东北野战军失去了全东北，孤守长沈之敌从路上逃跑的后门，从此被紧紧地关闭起来。东北敌人的最后被歼，即全东北的最后解放，已经为期不远。锦州攻坚战是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
1: 和谐共生的美丽锦州生态画卷。请听记者周媛媛的报道。
2: 我市地处两大候鸟迁徙重要路线，
3: 向执法行动，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目前，我市观测记录鸟类达402种，包含大鸭鸟墙。
4: 多年来，锦州市林草局通过组织开展鸟类栖息地、重要候鸟迁飞通道巡护看护，野保法丰富，鸟种数量逐年增多，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在水生态保护治理上，市水利局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治理河长391公里，2025年水土保持率74.4%，超额完成目标，推进小凌河、女儿河、白骨河三河共治，全域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市水利局总规划师洪长江：
5: 近年来，我们坚持节水优先，水土保持与水生态的修复能力，以扎实的举措守护水生态，筑牢锦州市生物多样化的生态屏障。
3: 此外，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开展国土绿化、湿地修复等生态项目，夯实生态保护根基，
0: 主动转变服务理念，联合教育市场监管部门，优化盈利性校外培训机构审批流程，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办事环节，以一窗联办、闭环办理的高效服务，为市场主体减负增效，助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升级。市住建卷民切实为培训机构减负增效。本次审批流程优化，聚焦培训机构办事堵点，将原本分散在多部门多环节的审批事项整合重构，形成名称预先核准、消防备案预审、办学许可审批、企业登记。
1: 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5月18号到24号期间，市群众艺术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结合工作职能与地域特色与场馆优势，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一系列种类繁多、异彩纷呈的群众文化活动，让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讲堂开展公益性常态太极拳培训，特邀省级非遗项目太极拳、中国画、快板等7门精品课程如约开课，满足群众多学一样、多学一点的学习需求，让市民实现。5月20号，市群众艺术馆组织业务干部、非遗项目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深入石桥子街道，石桥子拓宽了青少年的文化视野，更种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汉末程文迈《芳华要》展出的100余幅作品，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生动展现了锦州青年美术创作者守正创新的艺术追求。锦州市优秀群众文艺作品线上展播活动，包括声乐、器乐、舞蹈等类别，让群众云端赏好戏。
0: 正式上线。气象信息显示，未来几天我市整体以晴好天气为主，仅月末小幅转为多云，风力整体温和适宜，减少干燥不适。未来几天天气情况如下：28号多云转晴，16度到26度，北风3级；29号晴，15度到28度，西北风3级；30号晴，19度到28度，东南风3级。31号
6: 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8: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新时代全面振兴的

0: 奋进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
0: 优势更是未来。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
6: 受真实。现世融媒之声，与您一同聆听时代的脉搏，见证家乡的发展。
7: 强花期
8: 依托基地吸纳农户务工，带动群众抱团种植，促进农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助推特色农业向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9: 你我共筑文明碑，放光辉。
7: 花60多年时间，4次启动立法，反复打磨出台一部统一法典呢。核心原因就是，过去法律太散。
10: 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
11: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12: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儿运动运动吧。
11: 好啊。
13: 版权执法部门聚焦教材、少儿读物、畅销书等重点品类，严厉打击盗印、装订、跨区域销售盗版图书等行为。